0: 早上的八点零八分，就爱九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

0: 啊，外面是一个难得的好天气啊，就是这个早上出门的时候就阳光明媚啊，看了一眼天气预报啊，根据天气预报显示，长春今天呢这个好天气不是一直持续，可能会有雷阵雨。
1: 对，有雷阵雨的迹象。
0: 对，不知道啥时候会下。反正各位呢出门的时候就是抬头望望天儿，头上笼罩这个乌云的时候，你就赶紧跑。可能静月区下了，但是其他地方没下，你朝阳区可能没下，你就往不下雨的地方撩。
1: 就现在这个雨吧，它不定时下，它也不定时在哪儿下。
0: 嗯，那长春啊，今天的整体的这个温度也是比较适宜的，最高温25度，最低温16度，雷阵雨，西南风3级。趁着现在外面阳光正好的时候，各位可以赶紧打开窗户，感受一下外面的新鲜空气。你别看今天早上有阳光了，你就去刷车了啊！我跟你说，这都是假象。
1: 我还真想刷车，但是我今天一看天气预报，算了吧，这一个月别刷了。
0: 我昨天就是这个在车上啊，就是拿着这个湿巾，皮的不如一顿擦。这车里面感觉好像经历了点啥。大概得有一个多月没刷车，车里面一层灰呀、啊。这个各位克制一下啊，这个稍微等一等，等到我们这个下周的时候，这个整体的气温会稍微整体的天气会好一点，雨天就没有这么多了。各位想刷车再去这个，
1: 现在有的这种刷车店，他知道了，他推出一个新的政策，
0: 什么只刷内饰，
1: 只刷内饰，不给你刷外面。
0: 哦、哎呦，真有头脑，
1: 就是为了长春的6、7月份准备的。
0: 哎呦喂，但其实我觉得内饰是最难擦的。
1: 对啊，
0: 因为它这个勾勾角角比较多。
1: 嗯。
0: 然后再加上有一些人就是会在车上放很多东西，你看这个刷车的时候，你得先把车里的东西拿出来吧，都擦完了之后再按原样给它放回去。
1: 那你就不能给它归拢归拢吗？
0: 归拢啦，我昨天光在这个车上归拢后备箱归拢2小时。因为我新买了这个2把露营椅跟那个桌子，所以我想给这两样大件儿腾个地方。
1: 车大就是好，
0: 而且超有执行力。就是因为那天我跟我好朋友一起去了友好村之后，我们就看到有很多人就是属于那种天气一好了说走就走，马上就去到这个友好村那边，自己一个人去露营。
1: 那天呢，
0: 就羡慕这样的生活。
1: 那天我发现，就我朋友圈里的朋友，他们就是后备箱放一个这个露营的桌子，一把椅子，然后放点小壶，自己就是没事的时候在这个伊豆河旁边，
0: 对，
1: 就在那一坐，喝点茶水啥的。
0: 对，就是这样的生活很好。我俩本来看就是很多人在那儿这个放松嘛，我们说咱俩也在小河边坐一会儿，翻遍了整个车，发现只有一个雨衣。所以我俩只能坐在这个雨衣上，然后车上没有别的吃的，只有牛肉干，拿了2瓶矿泉水，拿了2个牛肉干。回去之后我们就励志啊，就是自己也准备这样一套东西。
1: 嗯嗯，怎么说呢，这样吧还是一种爱自己的方式吧。
0: 嗯
1: 啊，
0: 你看就是这种执行力超强的人，哎呀，自己都爱上我自己了，简直了！你这像我这么有执行力的人上哪儿去找？今天我们就想和大家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哈。如果说你是别人，你会爱上你自己吗？
1: 我呀，
0: 嗯，
1: 我当然不会了。
0: 为什么？
1: 因为两个绝对完美的人是走不到一起的。
0: 人有的时候可以有自信，
1: 嗯，
0: 但你过于的自信就不行了。
1: 而且
0: 过于的自信就有点不要脸了。
1: 而且在我朋友的口中，
0: 嗯，
1: 就是我是一个非常帅气又懂得穿搭，然后性格非常外向，就是非常有趣的灵魂，又做饭好吃，有情商，这样的人他没有缺点，没有缺点，
0: 哦，
1: 走不到一起。
0: 你搁哪抄的这个答案呢？做饭好吃这一点你不闪他呀？
1: 不是，我做饭真好吃。
0: 不是，别人的优点你也往顶上写呀。那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吧，欢迎我们直播间的各位以及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来和我们聊一聊，如果你是别人，你会爱上你自己吗？
1: 对，
0: 这个环节我们会挑选两位朋友为你送上的是鹰之翼滑翔伞体验券2张。
1: 嗯，后面呢加上为什么啊？
0: 上啥？为什么呀？
1: 为什么？假如你是别人，为什么会喜欢上自己啊？
0: 我没有原因啊。
1: 为什么？
0: 就看到我这张脸就一见钟情。喜欢上我还需要原因吗？完了，咱俩今天不会被拉黑吧？
1: 你比我说的还恶心呢。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可以到我们教爱九二七的微信平台以及我们直播间当中来和我们聊一聊哈。如果说你是别人，你会爱上你自己吗？

0: 刚刚说到这个会不会爱上你自己哈，就是我还想到了我的一个优点，
1: 什么？
0: 就是会化妆。
1: 啊，会化妆。
0: 啊，对护肤品、化妆品有一定的了解，就是出门能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哎呀，为了引出这个 CPB 的这个妆前乳，我也是有点左脸皮贴右脸皮，一边脸皮厚一边不要脸。来吧，今天为大家安排隔离界的顶流爆款 CPB 肌肤之钥隔离妆前乳。CPB 是资生堂旗下的高端贵妇品牌，在护肤界的地位响当当。今天这款 CPB 长管隔离，它的遮瑕效果非常惊艳，像我们脸上的小瑕疵、小斑点都能轻轻松松被遮盖住，让皮肤看起来气色很好。而且呢，能够在皮肤上形成一层保护膜，隔离外界的灰尘、紫外线等等，让皮肤时刻保持良好的状态。它的质地呢，就像奶油一样丝滑，肤感水润细腻，一点儿也不厚重。很好推开，可以与肌肤融为一体，让妆容更加服帖，肤色也更加自然提亮。 CPB 官方旗舰店一支37毫升的长管隔离，正常呢只要540。今天大牌美妆超值福利，给大家带来大牌清仓解漏的好机会。同样是37毫升的正装隔离，只要299，囤两支更划算，只要399。另外你也可以选择入手一支正装隔离，一支125毫升的正装洁面组合。洁面呢有清爽款和滋润款两种款式，只要399，还为您精心搭配了 CPB 的礼盒礼袋，跨境直采，正品保真。登录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去抢购啦。

0: Love Radio 9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大实话，我是丁丁。
1: 我是胖达。一到这个夏天呢，咱这个天气挺让人难受的，白天37-8度，热的是人发晕，到了晚上闷得跟蒸笼一样，躺在床上的浑身是黏糊糊的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0: 可不是嘛，这天一热呀，人心里就烦躁，心火旺，觉都睡不踏实了。可是咱们老话又说呀，伏天不睡半年白费。夏天的6-7-8月正是养身体的关键时候，睡个好觉呀很关键。
1: 特别是咱们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啊，本来觉就轻，天一闷热啊更难受了，风扇吹着不管用，空调开低了怕受凉，开高了跟没开一样，是吧？一宿一宿的熬，第二天早上起来头晕眼花，走路都打飘。
0: 那为了睡个好觉，咱们听友呀也是煞费苦心，喝牛奶、泡脚、数羊，实在不行呀开始吃药片儿。可那东西是药三分毒，长期吃绝对不是个长法。
1: 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一款安全的食养东西，国药药材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
0: 一听酸枣仁，咱听众肯定不会陌生，咱们太行山伏牛山上啊，野生酸枣树多的是，老辈人都知道酸枣仁是安神助眠的好东西。早在东汉医圣张仲景啊，在《金匮要略》里就记载了一个千古名方酸枣仁汤，专门调理心烦睡不着的毛病。
1: 说到这里我得多说一句，他留下的方子咱们用了几千年了，就连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啊，都是按照他留下的这个古方配的，里边用的酸枣仁龙眼肉安心养神，莲子是清心败火，百合润肺，茯苓健脾，乌梅和桑葚呢收阴生津，十几种道地原料啊君臣佐使搭配的是明明白白的。
0: 关键是啊，它无蔗糖，血糖高的听友不少，很多膏方啊为了口感，糖加的跟这个甜汤一样啊，喝了血糖蹭蹭就往上涨。这款膏呀不添加蔗糖，血糖偏高的人也能够放心喝。
1: 睡前一小时拿着小勺啊，挖一勺温水一冲，轻轻的搅一搅，整杯水都是淡淡的琥珀色，喝下去嘴里是本草自然的清甜回甘，不是糖的那种甜，这种甜呢是酸枣仁啊、桑葚啊、龙眼肉自己熬出来的这个天然甜，不是外加的糖，喝着安心，然后你就躺那儿，感觉心里那团乱麻呀慢慢就顺了，身子慢慢沉了，困劲儿自己就上来了，不是像那安眠药那样的把你哎嘣放倒了，而是帮你身体呀找到那自己该睡觉的那个本能。
0: 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原价呢是149元一瓶，但是今天呢我们跟品牌方反复的沟通，给咱听众啊争取到了一个非常给力的活动价。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听好了，原价149元一瓶的金装酸枣仁安睡膏，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预定，一瓶呢只要29块钱，这可不是天天有的活动啊，是品牌方拿出真金白银做推广，全省都在抢，到我们节目手里呀、啊，也就300个名额。订购热线：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我真心的建议您呢，趁着今天29块钱一瓶的活动，直接给自己规划一个小周期。睡眠是慢慢养出来的，不是一两天攒下的毛病。你想想，你睡不好是多少年了？3年、5年还是10年？这么长的时间攒下的这个问题呀、啊，喝一瓶是尝鲜，喝一个月那叫入门调理，喝2个月一个周期，3个月系统巩固。趁今天把这个量备足了，省得以后花149元原价买，这才叫会算账啊！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0: 对，身体调理呀、啊，有个过程。咱们实在呀、啊，有啥说啥。中医讲百日筑基，好身体呀、啊、是慢慢养出来的。酸枣仁安睡膏是食养，温和安全，但是呢需要时间。这不是忽悠您多花钱呀，咱们算笔实在账。原价呢149，今天29，一瓶少说也能喝上一周，一天呢也就是3块钱。3块钱，您呀说值不值？
1: 关键是今天是活动价，活动一过，恢复原价149元。您今天少买一瓶，回头您再想买就要花好几倍的钱了，趁29元一瓶的活动价一次性备足啊，那才是咱们说的会过日子。

0: 线电话您记好了，
1: 400-988-6008，400-988-6008。
0: 货到付款，快递送到，打开验货，您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了直接拒收，一分钱风险没有。
1: 400-988-6008，400-988-6008。
0: 现在就打，别等了，活动名额也是说没就没啊。
2: 您要是现在还担心买了没有用，那我再跟您说说呀，现在市面上膏方不少，为啥非要给您推荐这款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呢？
0: 第一，组方讲究，刚才说了，张仲景的酸枣仁汤打底，龙眼肉、莲子、百合、茯苓、乌梅、桑葚，十几味药食同源的好材料，君臣佐辅，搭配科学，不是乱七八糟凑出来的。
2: 第二，品牌硬，国药药材出品，大品牌，咱买东西认牌子，大品牌渠道硬，不会拿咱自己的信誉开玩笑，背后呀还有香港大健康提供的技术支持，专业呢摆在那儿呢。
0: 第三是工艺好，古法慢熬，药材浸泡啊、煎煮啊、浓缩呀、收膏啊，一锅膏药熬上几十个小时，您打开盖子一闻，浓郁的本草清香味儿，不是那个香精勾兑的啊。
2: 您想想，每年到了夏天，是不是晚上热得心里燥，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睡前一杯下去啊，心里慢慢就静了，心里带劲儿了，自然啊觉就来了。
0: 时间关系，再给大家报一遍电话，
1: 400-988-6008，
0: 原价149元，今天29元一瓶。后台刚刚传来消息了，300个名额，打进电话的声音呢是一直没停，现在就剩下不到200个了啊。
1: 400-988-6008，400-988-6008，
0: 现在就打。说句实在话，咱们老年朋友啊，一辈子节省惯了，几十块钱也要掂量掂量，这个我理解，咱这个岁数的人了，苦日子过惯了是吧，一分钱都要攥紧喽。但是您想过没有，省下的是钱，丢掉的可是健康，补天正是养身体的好时候，咱老话说的是冬病夏治，对吧，夏天把自己身体的底子调好了，秋冬天才能扛得住。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2: 对，您把觉睡好，血压稳了，心脏不累，走路有劲儿，脸色红润，早上起来呀去公园遛个弯，老伙计再和您一块下盘棋，回家呢给孙子做顿饭，多有劲头，这点钱买的是这个。而且呢，今天买和以后买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今天一瓶呢是29块钱，活动结束您再买呀是149块，差了100多块钱，100多块钱呀，够咱买多少斤好面，多少斤鸡蛋呀？聪明人都会趁今天一次买够。订购热线
3: 400-988-6008，400-988-6008。
0: 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了，后台正在登记。您打的时候呢，如果占线就别挂，多等一会儿，或者是过两分钟再打。好睡眠呢，值得您多等一会儿啊。
1: 400-988-6008。
2: 睡前冲一杯温温热热喝下去，嗓子润，胃里暖，浑身舒坦。电话呢再报一遍，
3: 400-988-6008，400-988-6008，
2: 原价是149元，今天29一瓶，趁活动价呢一次备足，300个名额，现在呢只剩不到80个了，正在快速的减少。现在打进电话，29一瓶，明天您再想买呀、啊、就是149了，别让自己后悔。
3: 400-988-6008，400-988-6008。
0: 国药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啊，不是药，是食养，用老祖宗的智慧，本草的力量，帮您把这个睡眠找回来。国药药材出品，无蔗糖，安全温和，古法熬制，放心买，大胆用，认认真真喝上2个月，每天睡前一杯，慢慢您就发现了，入睡快了，睡得沉了，起夜少了，早上起来精神头足了，到时候您再去公园遛弯，听友见了您肯定就说，咦，这两天咋看着怪精神呢？那感觉多好！
2: 我们最后一次报，
3: 400-988-6008，400-988-6008，
2: 原价149，今天活动价一瓶只要29块钱，300个名额，现在没剩几个了。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抓紧最后的机会，
3: 400-988-6008，400-988-6008。 6008。

0: 谢谢。
1: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谭咏麟，朋友，这首歌呢是他在时光音乐会当中演唱的哈。
2: 嗯，
1: 时光音乐会这档综艺真的就是一个就是慢综艺嘛，就让人看起来会觉得很治愈，有很多我们以前熟知的这些歌手参加到这档节目当中，让我们重温经典。
2: 对，
1: 当时谭咏麟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底下所有的年轻一代的歌手都跟着一起合唱，因为他实在是这个寓意太好了。
2: 嗯，
1: 就好像是我们此时此刻面前这个有着篝火，然后你和你的朋友们一起在篝火前面一起这个聊聊过往啊，畅想一下未来，
2: 就这种慢时光的感觉吧。

0: 让每一个人都放下了这个就是快节奏的心灵吧，
1: 放下了防备的心灵。就像在篝火前面，我要跟小强一起的话，可能这个我也不用担心他偷我车钥匙。
0: 偷车钥匙干嘛呀？我堵脑袋上开门呢。
1: 今天啊，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来说一说这个各位，如果你是别人，你会爱上你自己吗？我们来看一看微信平台各位听友的留言哈。这个 Rainy 他这名咋读啊？他说和朋友聊起过这个问题，他们说受不了摩羯座。我想说摩羯座怎么了？是情绪稳定，看起来无趣，但实际上是慢热型，绝对是可交型好友。不管是朋友还是恋人，长得也不赖，经济独立都经济精神都独立，还有生活的技能，有共情能力和同理心，说的好像夸自己似的。首先要爱自己，成为自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之处，都有被爱的权利，应该没有人不爱自己吧。
0: 你就像我一样，其实要是我是别人的话，我也会喜欢我自己，因为呢我真的会觉得我会让我的身边人都有幸福的能力。
1: 你呀、
0: 我让每一个人都幸福。
1: 哦，
0: 你给我讲笑。
1: 不是，是你先逗我笑的。哎呀，我们这位朋友他说这个摩羯座哈，就是周围有人说受不了摩羯座，那我觉得他周围的朋友应该是风象星座、火象星座的人比较多。
0: 为什么呢？因为我不懂这个星座这边。
1: 因为摩羯座他是典型的土象星座嘛，土象星座他就会有一点点生活当中过于沉稳了。会让人觉得有一点点无趣。
0: 但是两个人在一起以后，你会感觉摩羯座他是有另一种
1: 比较踏实、务实顾家的那种，而且会非常有上进心。
0: 对
1: 啊，但这恰好是这个风象星座跟火象星座不太喜欢的点。像我嘛，水瓶座就是最向往的就是自由自在，谁你也别管我，
0: 管不住你，
1: 我顺走我就走，我爸我妈都管不住我。其实我们可能更需要的是一个玩伴，
0: 对，玩伴吧，
1: 就是需要能和你一起疯疯闹闹的人。但是遇到这个摩羯座，因为他们比较务实嘛，他们就会想，那如果我们说走就走的话，我们这个出去玩会不会耽误其他的事情啊？那我们出去玩的话，提前有没有准备好需要的这个行李啊？出去玩会不会有这个其他额外的这个金钱成本呢、这是他们考虑比较多的事儿。时间长了，可能会让人觉得有点磨叽。
0: 就像网上说的是两个人在一起在一起的这两个人，他们的这个优点可以一样，但是缺点他们不可能完全一样
1: 啊、
0: 他们必须是相互互补的两个人、他们才能越走越远
1: 啊。但是像小乔是天蝎座嘛，天蝎座就是属于水象星座，比较多愁善感。
0: 多愁善感，每次吧大家都说天蝎座这个什么什么性格呀，什么什么样，我就会对号入住。但是我发现跟你们说的我都不像。
1: 那你回去问问阿姨，你是不是那个记错出生日期了。还有看到这一位啊，这个大麦啊，他说我自己是觉得啊、头发少点没毛病，但我要是找对象，我可不能找秃的显老。还有一点不会爱自己的是，心情好佛如双修，心情不好道法加持。按我媳妇儿说的就是我精神有病了。他觉得他自己不会爱上他。如果他是别人的话不会爱上自己，因为他自己都觉得自己精神不好。亲爱的各位以及我们直播间的朋友，来和我们聊一聊哈。如果说你是别人，你会爱上你自己吗？
0: 对，欢迎大家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直播间一起跟我们唠唠嗑啊。
1: 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一起出去玩，游览祖国的大好河山。今天我们的旅行推荐要为大家推荐的地方就是

0: 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去到的地方呢，是这个湖北鄂州啊，这个古称古武昌，是孙权建都之地。景点呢大多数免费，适合一到两天的周末轻旅行。武汉高铁20分钟就可以直达。
1: 对，如果呢大家乘坐高铁呢，可以到达这个武汉站呢，或者是汉口啊，然后抵达鄂州站或者鄂州东站，最快呢约20分钟，票价呢也是非常便宜，20到30元，班次非常多啊，大家根据自己的这个时间行程来，哎，坐火车就可以了。
0: 嗯，刚刚我们直播间当中不是有来自武汉的朋友嘛？
1: 嗯，
0: 如果说你想去的话，可以直接走高速啊，
1: 走高速
0: 自驾。武汉走武鄂高速1个小时就可以到达市区，去梁子湖呢再加30分钟，1个半小时，出去玩其实这个时间并不算太长，还挺合适的。
1: 对，然后市内的交通呢，公交是2元啊，非常方便，共享单车呢，共享电单车啊是3元起啊，那打车呢是6块钱起步，那梁子岛呢是长岭码头轮渡啊，往返是60到80元，单程20分钟登岛啊，这些大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行程来安排就可以了。
0: 那有几个必打卡的这个核心景区哈，首先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西山风景区，这是一个4A级旅游景区，整体呢是免费的，大概3个小时就可以玩完。
1: 嗯，
0: 鄂州第一名山是孙权避暑苏轼游赏之地，
1: 哎，
0: 在这里呢可以在武昌楼登顶俯瞰长江全城，东进古陵泉寺。
1: 然后特色呢是寺内呢有这个菩萨泉呢，以及这个泉水非常清甜啊，现做的东坡饼，哎，它呢是千层酥一样的啊，是本地特色的小吃。
0: 毕竟苏轼去到哪儿都愿意研究点吃的，对，你看这东坡饼啊，东坡肉啥的。还有啊，这个莲花山啊，这个人家也有莲花山，
1: 不是长春的，
0: 不是咱这儿的啊。这个莲花山呢是当地的城市绿肺，鄂州地标，圆明塔登顶可俯瞰全城，在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园林、园内碑林、八卦池、茶园，整体的这个氛围是比较清幽雅致的，非常适合休闲散心。
1: 嗯，当地的杨澜湖风景区呢，这个城市的内湖啊，还我们的这个环湖步行啊，以及美术馆呐、城市展馆呐，是本地人日常散步啊，哎，休闲午后的放松之地啊。
0: 嗯，还有这个鄂州市博物馆哈，这个呢也是一个免费的地方啊，里面呢有这个国宝级6朝铜镜，
1: 嗯，
0: 可以完整的梳理孙权古武昌历史，是三国爱好者必去的地方。
1: 哎，当地的这个鄂州呢，一定要去梁子岛生态旅游区啊，这个呢是湖北的第2大淡水湖，哎，武昌鱼原产地，湖水非常清澈，大家呢可以乘坐码头啊登到码头坐船登岛啊，然后环岛骑行啊，逛我们的渔村老街呀，看我们的这个日落，都是非常美丽的。
0: 嗯，9到11月的时候去到当地还能够吃到梁子湖大闸蟹，春夏采菱赏荷花，住宿可以选择岛上的这个湖景民宿，看湖面星空。那到了当地啊，美食一定要尝一尝，首先呢来尝一尝这个清蒸武昌鱼，这个算是鄂州名片，肉质非常细嫩，汤汁奶白，是市区的酒楼基本上都有。
1: 对，以及梁子湖的大闸蟹是9到11月限定的啊，膏环就是膏非常满啊，肉非常饱满。然后以及的这个梁子湖鱼丸火锅呢，这个鱼丸火锅和这个味湖鱼啊都是不错的啊。
0: 嗯，还有这个太和千张啊，
1: 嗯，
0: 千张大家都知道，就是咱这边的干豆腐，
1: 豆制品啊。
0: 这个和咱们这边的干豆腐其实不太一样。他们的这个呢，这个凉拌啊、清炒都还挺香的。但是我觉得啊，爱吃豆制品的人一定要去尝一尝。
1: 对，
0: 各个地方做这个干豆腐都是有不同的这个特色的。你像咱们榆树的干豆腐，就是吃起来比较
1: 肉头。
0: 哎，对，
1: 肉头。
0: 我刚刚还在想用什么词来形容，就是比较肉头。那整个的这个豆皮儿比较厚实，
1: 对，
0: 那其他地方的呢，可能就是比较这个薄啊，比较有嚼头啊。我们去到这个鄂州，也可以尝一尝他们当地的太和千张。还有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东坡饼啊，这是西山古陵泉寺的现炸的这个美食，千层酥甜脆，这是它的特点。
1: 对，然后住宿方面呢，大家可以找这个鄂城区啊是首选啊，出行非常方便。 平价的连锁店呢是100到180一晚啊，性价比比较高的。当地人推荐这个维也纳呀，或者城市便捷呀，离我们的这个莲花山呢，以及南浦路夜市啊，吃饭非常便利啊。
0: 嗯嗯，或者你可以直接到这个梁子湖这边啊去住宿，因为它这个就属于比较休闲、比较度假的了。岛上的这个湖景民宿呢也不是很贵，推窗见湖，直接让你一秒就体会到度假的快乐。
1: 嗯，
0: 在这里有些小贴士要提醒大家，最佳的这个出行季节呢是在每年3月到5月、9月到11月的时候，这个时候气温比较舒适，秋季的时候可以到那儿去品尝螃蟹。
1: 哎，梁子湖呢尽量大家白天往返啊，就是这个轮渡啊末班次比较早，建议大家提前查好时间。那我们呢当地的蚊子也是比较多的，西山这块哎，夏季呢一定要带我们的驱蚊液呀，哎。海边的这个风是比较大的，建议大家早晚啊携带外套。
0: 嗯，那今天我们为大家介绍的地方呢是这个湖北鄂州，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想去的话，可以到就爱927的微信平台来给我们留言，我们将这份详细的旅行攻略发给您，或者您有其他想去的地方也可以告诉我们，我们来帮你做攻略，你负责。
1: 就这么玩吧。
0: 我们说了好多这个湖北当地的这个美食嘛，然后正好我们直播间当中也有来自湖北的朋友，
1: 哎，
0: 他说这个湖北人对于早餐是非常重视的
1: 啊，早餐
0: 就是他们甚至这个过早的仪式感非常强，有这个网传说他们一个月的早餐样式都不能重样，
1: 哦，
0: 那我觉得一般家庭做不到这种吧。
1: 你就在长春吃，你像我天天吃早餐，那
0: 你都不知道该吃啥。
1: 对。
0: 那我们可能其他地方的朋友哈，这个早上吃早餐的时候就会比较犯愁了，我到底该吃点啥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一个这个解决这个难题哈，一款开盖就能直接吃的燕窝滋养粥。燕窝是大家熟知的经典滋补食品，长期受大家的喜爱，日常呢当做营养滋补餐食用，温润滋养，养轻松养出好状态。今天带来的这款燕窝粥按照老祖宗的古方来，又添加了现代营养学搭配，每碗添加足量的干燕窝，用料非常扎实，营养饱满，还搭配山药、百合、银耳等温润食材，日常吃着舒适安心。入口是谷物的清香，混着淡淡的椰奶味，顺滑好喝，一点儿都不齁甜。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连脂肪都是零，老人、小孩、孕妈妈都可以放心吃哈。原价是158元一箱，今天618限时福利，只要119，想要更划算，加30元，直接带走两箱12碗，只要149，算下来一碗才10来块钱，用不到一杯奶茶的钱。每天早上一碗燕窝粥，这个性价比真的没地方找。每箱6碗，2种口味，3碗古方美龄粥，3碗厚椰乳燕窝粥，限时福利只有200箱。登录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能再减5元。
2: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No music, no life.
3: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王老伯在交通事故中受伤，交警部门认定对方负事故全部责任，王老伯无责任。送医治疗后患有多种老年基础疾病的王老伯不幸离世，交通事故伤者自身患有基础疾病，侵权方能否因此减责？
5: 特殊体制不能成为侵权方减轻赔偿责任的理由。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过失相抵在本质上是由于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也有过错，根据过错行为对造成损害结果的影响程度来适当减轻侵权人需要承担的责任。本案中，王老伯虽然自身患有多种老年疾病，但对该起事故的发生及损害后果的形成均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对其死亡结果的发生或扩大也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方责任的法定情形，不能适用过失相抵原则。

0: 天37-8度，热的是人发晕，到了晚上闷得跟蒸笼一样，躺在床上的浑身是黏糊糊的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1: 可不是嘛，这天一热呀，人心里就烦躁，心火旺，觉都睡不踏实了。可是咱们老话又说呀，伏天不睡半年白费。夏天的6、7、8月正是养身体的关键时候，睡个好觉呀很关键。
0: 特别是咱们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啊，本来觉就轻，天一闷热啊更难受了。风扇吹着不管用，空调开低了怕受凉，开高了跟没开一样，是吧？一宿一宿的熬，第二天早上起来头晕眼花，走路都打飘。
1: 那为了睡个好觉，咱们听友呀也是煞费苦心，喝牛奶、泡脚、数羊，实在不行呀开始吃药片儿。可那东西是药三分毒，长期吃绝对不是个长法。
0: 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一款安全的食养东西，国药药材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
1: 一听酸枣仁，咱听众肯定不会陌生，咱们太行山伏牛山上啊，野生酸枣树多的是。老辈人都知道酸枣仁是安神助眠的好东西，早在东汉医圣张仲景啊，在《金匮要略》里就记载了一个千古名方酸枣仁汤，专门调理心烦睡不着的毛病。
0: 说到这里我得多说一句，他留下的方子咱们用了几千年了，就连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啊，都是按照他留下的这个古方配的。里边用的酸枣仁龙眼肉安心养神，莲子是清心败火，百合润肺，茯苓健脾，乌梅和桑葚呢收阴生津，十几种道地原料啊君臣佐使搭配的是明明白白的。
1: 关键是啊，它无蔗糖，血糖高的听友不少，很多膏方啊为了口感，糖加的跟这个甜汤一样啊，喝了血糖蹭蹭就往上涨。这款膏呀不添加蔗糖，血糖偏高的人也能够放心喝。
0: 睡前一小时拿这小勺啊挖一勺，温水一冲，轻轻的搅一搅，整杯水都是淡淡的琥珀色，喝下去嘴里是本草自然的清甜回甘，不是糖的那种甜，这种甜呢是酸枣仁啊、桑葚呢、龙眼肉自己熬出来的这个天然甜，不是外加的糖，喝着安心。然后你就躺那儿，感觉心里那团乱麻呀慢慢就顺了，身子慢慢沉了，困劲儿自己就上来了，不是像那安眠药那样的把你哎嘣放倒了，而是帮你身体呀找到那自己该睡觉的那个本能。
1: 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原价呢是149元一瓶，但是今天呢我们跟品牌方反复的沟通，给咱听众啊争取到了一个非常给力的活动价。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听好了，原价149元一瓶的金装酸枣仁安睡膏，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预定，一瓶呢只要29块钱。这可不是天天有的活动啊，是品牌方拿出真金白银做推广，全省都在抢，到我们节目手里呀、啊、也就300个名额。订购热线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我真心的建议您呢，趁着今天29块钱一瓶的活动，直接给自己规划一个小周期。睡眠是慢慢养出来的，不是一两天攒下的毛病。你想想，你睡不好是多少年了？3年、5年还是10年？这么长的时间攒下的这个问题呀、啊，喝一瓶是尝鲜，喝一个月那叫入门调理，喝2个月一个周期，3个月系统巩固。趁今天把这个量备足了，省得以后花149元原价买，这才叫会算账啊！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1: 对，身体调理呀、啊，有个过程。咱们实在呀、啊，有啥说啥。中医讲百日筑基，好身体呀、啊、是慢慢养出来的。酸枣仁安睡膏是食养，温和安全，但是呢需要时间。这不是忽悠您多花钱呀，咱们算笔实在账。原价呢149，今天29，一瓶少说也能喝上一周，一天呢也就是3块钱。3块钱，您呀说值不值？
0: 关键是今天是活动价。活动一过，恢复原价149元。您今天少买一瓶，回头您再想买，就要花好几倍的钱了。趁29元一瓶的活动价，一次性备足啊，那才是咱们说的会过日子。热线电话您记好了：400-988-6008，400-988-6008。 货到付款，快递送到，打开验货，您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了直接拒。

0: 收，一分钱风险没有。
1: 400-988-6008 400-988-6008，
0: 现在就打，别等了，活动名额也是说没就没啊。
2: 您要是现在还担心买了没有用，那我再跟您说说呀，现在市面上膏方不少，为啥非要给您推荐这款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呢？
0: 第一，组方讲究，刚才说了，张仲景的酸枣仁汤打底，龙眼肉、莲子、百合、茯苓、乌梅、桑葚，十几味药食同源的好材料，君臣佐辅，搭配科学，不是乱七八糟凑出来的。
2: 第二，品牌硬，国药药材出品，大品牌，咱们买东西认牌子，大品牌渠道硬，不会拿咱自己的信誉开玩笑，背后呀还有香港大健康提供的技术支持，专业呢摆在那儿呢。
0: 第三是工艺好，古法慢熬，药材浸泡啊、煎煮啊、浓缩呀、收膏啊，一锅膏药熬上几十个小时，您打开盖子一闻，浓郁的本草清香味儿，不是那个香精勾兑的啊。
2: 您想想，每年到了夏天，是不是晚上热得心里燥，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睡前一杯下去啊，心里慢慢就静了，心里带劲儿了，自然啊觉就来了。
0: 时间关系，再给大家报一遍电话，
1: 400-988-6008，
0: 原价149元，今天29元一瓶。后台刚刚传来消息了，300个名额，打进电话的声音呢是一直没停，现在就剩下不到200个了啊！
1: 400-988-6008，400-988-6008，
0: 现在就打。说句实在话，咱们老年朋友啊，一辈子节省惯了，几十块钱也要掂量掂量。这个我理解，咱这个岁数的人了，苦日子过惯了是吧，一分钱都要攥紧喽。但是您想过没有，省下的是钱，丢掉的可是健康。伏天正是养身体的好时候，咱老话说的是冬病夏治，对吧？夏天把自己身体的底子调好了，秋冬天才能扛得住。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2: 对，您把觉睡好，血压稳了，心脏不累，走路有劲儿，脸色红润，早上起来呀去公园遛个弯，老伙计再和您一块下盘棋，回家呢给孙子做顿饭，多有劲头。这点钱买的是这个，而且呢今天买和以后买差距实在是太大了。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180分钟可以听多少首歌？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大实话，我是丁丁。
1: 我是胖达。一到这个夏天呢，咱这个天气挺让人难受的，白天37-8度，热的是人发晕，到了晚上闷得跟蒸笼一样，躺在床上的浑身是黏糊糊的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0: 可不是嘛，这天一热呀，人心里就烦躁，心火旺，觉都睡不踏实了。可是咱们老话又说呀，伏天不睡半年白费。夏天的6-7-8月正是养身体的关键时候，睡个好觉呀很关键。
1: 特别是咱们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啊，本来觉就轻，天一闷热啊更难受了。风扇吹着不管用，空调开低了怕受凉，开高了跟没开一样，是吧？一宿一宿的熬，第二天早上起来头晕眼花，走路都打飘。
0: 那为了睡个好觉，咱们听友呀也是煞费苦心，喝牛奶、泡脚、数羊，实在不行呀开始吃药片儿。可那东西是药三分毒，长期吃绝对不是个长法。
1: 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一款安全的食养东西，国药药材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
0: 一听酸枣仁，咱听众肯定不会陌生，咱们太行山伏牛山上啊，野生酸枣树多的是，老辈人都知道酸枣仁是安神助眠的好东西。早在东汉医圣张仲景啊，在《金匮要略》里就记载了一个千古名方酸枣仁汤，专门调理心烦睡不着的毛病。
1: 说到这里我得多说一句，他留下的方子咱们用了几千年了，就连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啊，都是按照他留下的这个古方配的。里边用的酸枣仁龙眼肉安心养神，莲子是清心败火，百合润肺，茯苓健脾，乌梅和桑葚呢收阴生津，十几种道地原料啊，君臣佐使搭配的是明明白白的。
0: 关键是啊，它无蔗糖，血糖高的听友不少，很多膏方啊为了口感，糖加的跟这个甜汤一样啊，喝了血糖蹭蹭就往上涨。这款膏呀不添加蔗糖，血糖偏高的人也能够放心喝。
1: 睡前一小时拿着小勺啊，挖一勺温水一冲，轻轻的搅一搅，整杯水都是淡淡的琥珀色，喝下去嘴里是本草自然的清甜回甘，不是糖的那种甜，这种甜呢是酸枣仁啊、桑葚呢、龙眼肉自己熬出来的这个天然甜，不是外加的糖，喝着安心。然后你就躺那儿，感觉心里那团乱麻呀慢慢就顺了，身子慢慢沉了，困劲儿自己就上来了，不是像那安眠药那样的把你哎嘣放倒了，而是帮你身体呀找到那自己该睡觉的那个本能。
0: 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原价呢是149元一瓶，但是今天呢我们跟品牌方反复的沟通，给咱听众啊争取到了一个非常给力的活动价。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听好了，原价149元一瓶的金装酸枣仁安睡膏，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预定，一瓶呢只要29块钱。这可不是天天有的活动啊，是品牌方拿出真金白银做推广，全省都在抢，到我们节目手里呀、啊、也就300个名额。订购热线：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6008。
1: 我真心的建议您呢，趁着今天29块钱一瓶的活动，直接给自己规划一个小周期。睡眠是慢慢养出来的，不是一两天攒下的毛病。你想想，你睡不好是多少年了？3年、5年还是10年？这么长的时间攒下的这个问题呀，喝一瓶是尝鲜，喝一个月那叫入门调理，喝2个月一个周期，3个月系统巩固。趁今天把这个量备足了，省得以后花149元原价买，这才叫会算账啊！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2: 对，身体调理呀，有个过程，咱们实在呀，有啥说啥。中医讲百日筑基，好身体呀是慢慢养出来的。酸枣仁、安睡膏是食养，温和安全，但是呢需要时间。这不是忽悠您多花钱呀，咱们算笔实在账。原价呢149，今天29，一瓶少说也能喝上一周，一天呢也就是3块钱。3块钱，您呀说值不值？
1: 关键是今天是活动价，活动一过恢复原价149元。您今天少买一瓶，回头您再想买就要花好几倍的钱了。趁29元一瓶的活动价，一次性备足啊，那才是咱们说的会过日子。热线电话您记好了，400-988-6008，400-988-6008。货到付款，快递送到，打开验货，您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了直接拒收，一分钱风险没有。400-988-6008，400-988-6008，现在就打，别等了，活动名额也是说没就没啊。
2: 您要是现在还担心买了没有用，那我再跟您说说呀，现在市面上膏方不少，为啥非要给您推荐这款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呢？
1: 第一，组方讲究，刚才说了，张仲景的酸枣仁汤打底，龙眼肉、莲子、百合、茯苓、乌梅、桑葚，十几味药食同源的好材料，君臣佐辅，搭配科学，不是乱七八糟凑出来的。
2: 第二，品牌硬，国药药材出品，大品牌，咱们买东西认牌子，大品牌渠道硬，不会拿咱自己的信誉开玩笑，背后呀还有香港大健康提供的技术支持，专业呢摆在那儿呢。
1: 第三是工艺好，古法慢熬，药材浸泡啊、煎煮啊、浓缩呀、收膏啊，一锅膏药熬上几十个小时，您打开盖子一闻，浓郁的本草清香味儿，不是那个香精勾兑的啊。
2: 您想想，每年到了夏天，是不是晚上热得心里燥，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睡前一杯下去啊，心里慢慢就静了，心里带劲儿了，自然啊觉就来了。
1: 时间关系，再给大家报一遍电话，400-988-6008，原价149元，今天29元一瓶。后台刚刚传来消息了，300个名额，打进电话的声音呢是一直没停，现在就剩下不到200个了啊！400-988-6008，400-988-6008，现在就打。说句实在话，咱们老年朋友啊，一辈子节省惯了，几十块钱也要掂量掂量，这个我理解。咱这个岁数的人了，苦日子过惯了是吧？一分钱都要攥紧喽。但是您想过没有，省下的是钱，丢掉的可是健康。伏天正是养身体的好时候，咱老话说的是冬病夏治，对吧？夏天把自己身体的底子调好了，秋冬天才能扛得住。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2: 对，您把觉睡好，血压稳了，心脏不累，走路有劲儿，脸色红润，早上起来呀去公园遛个弯，老伙计再和您一块下盘棋，回家呢给孙子做顿饭，多有劲头。这点钱买的是这个，而且呢今天买和以后买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今天一瓶呢是29块钱，活动结束您再买呀是149块，差了100多块钱。100多块钱呀，够咱买多少斤好面，多少斤鸡蛋呀？聪明人都会趁今天一次买够。订购热线
0: 400-988-6008，400-988-6008。
1: 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了，后台正在登记。您打的时候呢，如果占线就别挂，多等一会儿，或者是过2分钟再打。好睡眠呢，值得您多等一会儿啊。
3: 400-988-6008。
2: 睡前冲一杯温温热热喝下去，嗓子润胃里暖，浑身舒坦。电话呢再报一遍，
0: 400-988-6008，400-988-6008。
2: 原价是149元，今天29一瓶，趁活动价呢一次备足，300个名额，现在呢只剩不到80个了，正在快速的减少。现在打进电话29一瓶，明天您再想买啊就是149了，别让自己后悔。
0: 400-988-6008，400-988-6008。
1: 我要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啊，不是药，是食养，用老祖宗的智慧，本草的力量，帮您把这个睡眠找回来。国药药材出品，无蔗糖，安全温和，古法熬制，放心买，大胆用，认认真真喝上2个月，每天睡前一杯，慢慢您就发现了，入睡快了，睡得沉了，起夜少了，早上起来精神头足了，到时候您再去公园遛弯，听友见了您肯定就说，咦，这两天咋看着怪精神呢？那感觉多好！
2: 我们最后一次报：
0: 400-988-6008，400-988-6008。
2: 原价149，今天活动价一瓶只要29块钱，300个名额，现在没剩几个了。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抓紧最后的机会：
0: 400-988-6008，400-988-6008。
2: 为了今晚呀，睡个好觉，打吧。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92.7，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孙子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呢？
2: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按设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0: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3: 寻着花瓣的足迹看长春，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四站追寻的花瓣，6月5日世界环境日，温暖上线。

0: 乐日记，写满了927的夜夜夜夜，而你一直藏在我的歌里面。那些年的歌就是我们平凡之路的最好纪念。我期待匆匆那年的离别，时光还能将你带回我身边，就在下一个街角遇见。 FM92.7 吉林音乐广播。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冰。现在很多人都有同款健康困惑，就是我明明吃的不多，但是体重却在悄悄上涨，每晚早早上床，可是呢要么睡不着，要么就半睡半醒，白天没精神，总是感觉很疲惫。日常饮食刻意追求清淡健康，但是我这体检报告里啊，三高、血脂异常等问题依旧存在。很多人把这个问题呢归咎于吃多吃少、运动多少，可是这个核心症结往往被忽略，它不在于摄入多少食物，而在于你的身体能不能真正消化、吸收、转化营养。所以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特意邀请古圣元四维食养健康管理的王老师，带大家解锁系统精准营养搭配和科学生活方式调节，激活人体与生俱来的自愈力。
2: 冰冰你好，各位收音机前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好，特别开心做客本期节目。本次古圣元第二季健康训练营锁定三大核心训练方向：精致身材管理、透亮肤质改善、慢病营养调理与睡眠精力提升。咱们古圣元四维食养的核心理念一句话讲透，通过四维食养健康管理，养护全身机能系统，不推行节食减重，重在让入口食物转化为身体可吸收的优质营养，依托消化、代谢、免疫、循环、神经五大人体系统，协同科学调养，循序渐进，帮助身体回归平衡健康状态。
1: 那刚刚我们王老师提到了这个消化、代谢、免疫、循环、神经五大系统啊，还覆盖了我们慢病调理啊、睡眠精力管理。那为什么要把这五大系统整合看待、同步调理呢？
2: 因为啊，人体不是零件拼接的机器，而是一个相互影响的生态系统。举个大家常见的例子，很多人虚不受补，吃阿胶上火，吃红枣胀气积食，喝牛奶腹痛腹泻，表面看只是肠胃消化弱，深挖根源是肠道菌群失衡，消化酶活性不足，肠黏膜受损，三重问题叠加。回顾咱们第一季训练营数据，超 70% 入营学员初期都伴随消化不良、腹胀、便秘、反复腹泻等肠胃问题。经过整套四维食养健康管理方法调理后，大家普遍反馈肠胃舒服顺畅，还有人意外收获了体脂下降、皮肤提亮、睡眠质量提升。
1: 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效果呢？
2: 我们做的是人体整个免疫系统的闭环管理，对内养护肠道根基，搭配益生菌和益生元平衡肠道菌群，小分子肽修复受损肠道黏膜，镁锌等关键矿物质激活体内消化酶，同时搭配茯苓、山药、陈皮这类温和安全的药食同源食材，固本养脾胃，对外同步

0: 配套适度科学运动、规律作息指导、情绪疏导调节，内调外养，形成完整健康闭环。
1: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古圣元第二季健康训练营即将火热开营，通过思维食养健康管理，唤醒您身体的自愈力，只需要99元，您就可以获得7天体质管理体验营资格，其中包括思维食养健康管理指导、7天专业营养饮食搭配指导，还有价值599元体质检测，并且根据您的体质赠送价值499元古圣元健康食养产品。当然我们只有20个体验名额，所以先到先得，报名热线400-023-0968 400-023-0968。那王老师您知道哈，像我们夏季女性朋友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吗？
0: 啊，当然知道，除了身材就是皮肤问题嘛。
1: 没错，古圣元的思维食养健康管理能帮助女性朋友们实现对身材管理、改善肤色这个问题吗？
0: 当然了，其实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不管男性还是女性，当然女性朋友们对自己的要求会更高一些，都希望自己能够身材匀称、肤白貌美。我们古圣元思维食养健康管理方法针对女性朋友做的第一件事，不是让她少吃，而是让她换着吃。早餐把白粥换成山药小米粥加鸡蛋，或者古圣元代餐食品，午餐正常吃饭菜，晚餐按照我们专业营养师的指导，吃一些低碳水、高纤维，同时营养丰富的食物，同时补充益生菌、小分子肽和微量元素钙镁锌，每天配合科学运动，通过一系列的调理，我们第一个目标就是让消化好起来，消化系统修复后，体内垃圾及时排出，食物不再变成糖脂堆积，而是变成气血输送到皮肤和肌肉，身体状态自然改善，身材越来越好，皮肤也就透亮了。
1: 哎呀，这简直就是我们爱美人群的福音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古圣元第二季健康训练营即将火热开营，思维食养科学管理，通过思维食养健康管理唤醒您身体的自愈力，只需要99元，您就可以获得7天体质管理体验营资格，其中包括思维食养健康管理指导、7天专业营养饮食搭配指导，还有价值599元体质检测，并且根据您的体质赠送价值499元古圣元健康食养产品。当然我们只有20个体验名额，所以先到先得，报名热线我们再重复一遍，400-023-0968 400-023-0968。王老师在节目开头的时候您说过，通过古圣元思维食养健康管理还能营养慢病和睡眠精力管理，是这样吗？
0: 首先说睡眠问题，有句话，胃不和则卧不安，睡不好自然没精力，情绪不好。古圣元思维食养健康管理从饮食、运动、情绪几方面调整。我们第一季健康训练营里有个学员，35岁程序员，入睡困难，多梦早醒。我们检测他的饮食结构，发现晚餐吃的晚，油大，爱吃甜食，导致他半夜肠道菌群异常发酵，产生气体和炎症因子，刺激迷走神经，影响睡眠。针对他的情况，我们做了3件事：一是晚餐提前到7点前，减少精致碳水，吃点杂粮米或者粗粮；二是补充了有助于消化的食物和益生菌；三是教他睡前做一个简单的腹式呼吸和腿部拉伸。第一个星期，他入睡时间从60分钟缩短到30分钟。第四周，他说早上闹钟响之前就醒了，而且不累。还有一个意外收获，他的焦虑感明显下降。这就是通过营养方式，适当辅以运动和情绪疏导，改善睡眠问题，改善情绪问题。
1: 那大家最关心的营养慢病调理，它究竟是一个什么原理呢？
0: 其实慢病除遗传因素外，大多和饮食与生活习惯有关。遗传的问题一定要到正规医院治疗，生活方式带来的慢病问题，除了正规治疗，也要同时调整生活与饮食习惯。我们有国家注册营养师，会根据每个人饮食作息习惯，给予科学的饮食与运动指导，帮助学员减少内脏脂肪，胰岛素敏感性提高，糖尿病会有缓解，内脏脂肪、血管内脂肪堆积也是高压、高脂、高尿酸症发生的原因之一。通过特定饮食与生活习惯调整，减少血管内脂肪，从而让血脂、血压、尿酸同步得到缓解，这样就能实现营养慢病管理。
1: 听了我们王老师的介绍，发现消化睡眠

0: 眠、情绪、免疫、代谢确实是牵一发而动全身。那听了您的介绍，我们很多听众朋友都想问，咱们第二季古圣元健康训练营它究竟适合哪些人报名参与呢？
1: 第一类人群就是追求身材匀称、想要体量改善肤质的广大全龄段女性朋友。第二类人群就是体检指标偏高、存在慢性基础问题、想要通过饮食养护稳定身体状态的全龄段人群。第三类人群就是长期失眠多梦、白天精神萎靡、易疲惫乏力的全龄段亚健康人群。
0: 听了我们王老师的介绍哈，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是我怎么报名啊？这个价格贵不贵呢？
1: 本期训练营只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古圣元四维食养健康管理的效果，价格做得非常低，只要99元，您就可以获得7天体脂管理体验营资格，其中包括四维食养健康管理指导、7天专业营养饮食搭配指导，还有价值599元体脂检测，并根据您的体脂赠送价值499元古圣元健康食养产品。体验价格远高于成本，所以名额有限，只有20个名额，只能先到先得。
0: 真的非常感谢王老师的分享。那么就在刚刚节目过程当中，已经有十几位朋友报名参加古圣元健康训练营，现在名额真的是不多了，赶紧拿起手机拨打我们报名电话400-023-0968 400-023-0968。
1: 听众朋友，健康不是一蹴而就的奇迹，而是一日三餐、一夜好眠、一念之间的选择。古圣元四维食养健康管理，祝大家吃得好、睡得香，每天都有充沛的精力和健康的身体。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大实话，我是丁丁。
1: 我是胖达。一到这个夏天呢，咱这个天气挺让人难受的，白天37-8度，热的是人发晕，到了晚上闷得跟蒸笼一样，躺在床上的浑身是黏糊糊的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0: 可不是嘛，这天一热呀，人心里就烦躁，心火旺，觉都睡不踏实了。可是咱们老话又说呀，伏天不睡半年白费。夏天的6-7-8月正是养身体的关键时候，睡个好觉呀很关键。
1: 特别是咱们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啊，本来觉就轻，天一闷热啊更难受了。风扇吹着不管用，空调开低了怕受凉，开高了跟没开一样，是吧？一宿一宿的熬，第二天早上起来头晕眼花，走路都打飘。
0: 那为了睡个好觉，咱们听友呀也是煞费苦心，喝牛奶、泡脚、数羊，实在不行呀开始吃药片儿。可那东西是药三分毒，长期吃绝对不是个长法。
1: 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一款安全的食养东西，国药药材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
0: 一听酸枣仁，咱听众肯定不会陌生，咱们太行山伏牛山上啊，野生酸枣树多的是，老辈人都知道酸枣仁是安神助眠的好东西。早在东汉医圣张仲景啊，在《金匮要略》里就记载了一个千古名方酸枣仁汤，专门调理心烦睡不着的毛病。
1: 说到这里我得多说一句，他留下的方子咱们用了几千年了，就连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啊，都是按照他留下的这个古方配的，里边用的酸枣仁龙眼肉安心养神，莲子是清心败火，百合润肺，茯苓健脾，乌梅和桑葚呢收阴生津，十几种道地原料啊君臣佐使搭配的是明明白白的。
0: 关键是啊，它无蔗糖，血糖高的听友不少，很多膏方啊为了口感，糖加的跟这个甜汤一样啊，喝了血糖蹭蹭就往上涨。这款膏呀不添加蔗糖，血糖偏高的人也能够放心喝。
1: 睡前一小时拿这小勺啊挖一勺，温水一冲，轻轻的搅一搅，整杯水都是淡淡的琥珀色，喝下去嘴里是本草自然的清甜回甘，不是糖的那种甜，这种甜呢是酸枣仁啊、桑葚呢、龙眼肉自己熬出来的这个天然甜，不是外加的糖，喝着安心。然后你就躺那儿，感觉心里那团乱麻呀慢慢就顺了，身子慢慢沉了，困劲儿自己就上来了，不是像那安眠药那样的把你哎嘣放倒了，而是帮你身体呀找到那自己该睡觉的那个本能。
0: 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原价呢是149元一瓶，但是今天呢我们跟品牌方反复的沟通，给咱听众啊争取到了一个非常给力的活动价。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听好了，原价149元一瓶的金装酸枣仁安睡膏，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预定，一瓶呢只要29块钱。这可不是天天有的活动啊，是品牌方拿出真金白银做推广，全省都在抢，到我们节目手里呀、啊、也就300个名额。订购热线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我真心的建议您呢，趁着今天29块钱一瓶的活动，直接给自己规划一个小周期。睡眠是慢慢养出来的，不是一两天攒下的毛病。你想想，你睡不好是多少年了？

三年、五年还是十年，这么长的时间攒下的这个问题呀、啊，喝一瓶是尝鲜，喝一个月那叫入门调理，喝两个月一个周期，三个月系统巩固。趁今天把这个量备足了，省得以后花149元原价买，这才叫会算账啊！订购热线400988 6008，400988

0: 少说也能喝上一周，一天呢也就是3块钱。3块钱您呀说值不值？
1: 关键是今天是活动价，活动一过恢复原价149元，您今天少买一瓶，回头您再想买就要花好几倍的钱了。趁29元一瓶的活动价一次性备足啊，那才是咱们说的会过日子。热线电话您记好了，400-988-6008，400-988-6008。货到付款，快递送到，打开验货，您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了直接拒收，一分钱风险没有。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现在就打，别等了，活动名额也是说没就没啊。
0: 您要是现在还担心买了没有用，那我再跟您说说呀，现在市面上膏方不少，为啥非要给您推荐这款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呢？
1: 第一，组方讲究，刚才说了，张仲景的酸枣仁汤打底，龙眼肉、莲子、百合、茯苓、乌梅、桑葚，十几味药食同源的好材料，君臣佐辅，搭配科学，不是乱七八糟凑出来的。
0: 第二，品牌硬，国药药材出品大品牌，咱买东西认牌子，大品牌渠道硬，不会拿咱自己的信誉开玩笑，背后呀还有香港大健康提供的技术支持，专业呢摆在那儿呢。
1: 第三是工艺好，古法慢熬，药材浸泡啊、煎煮啊、浓缩呀、收膏啊，一锅膏药熬上几十个小时，您打开盖子一闻，浓郁的本草清香味儿，不是那个香精勾兑的啊。
0: 您想想，每年到了夏天，是不是晚上热得心里燥，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睡前一杯下去啊，心里慢慢就静了，心里带劲儿了，自然啊觉就来了。
1: 时间关系，再给大家报一遍电话，
2: 400-988-6008，
1: 原价149元，今天29元一瓶。后台刚刚传来消息了，300个名额，打进电话的声音呢是一直没停，现在就剩下不到200个了啊。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现在就打。说句实在话，咱们老年朋友啊，一辈子节省惯了，几十块钱也要掂量掂量，这个我理解，咱这个岁数的人了，苦日子过惯了是吧，一分钱都要攥紧喽。但是您想过没有，省下的是钱，丢掉的可是健康。伏天正是养身体的好时候，咱老话说的是冬病夏治，对吧，夏天把自己身体的底子调好了，秋冬天才能扛得住。订购热线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对，您把觉睡好，血压稳了，心脏不累，走路有劲儿，脸色红润，早上起来呀去公园遛个弯，老伙计再和您一块下盘棋，回家呢给孙子做顿饭，多有劲头，这点钱买的是这个。而且呢，今天买和以后买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今天一瓶呢是29块钱，活动结束您再买呀是149块，差了100多块钱，100多块钱呀，够咱买多少斤好面，多少斤鸡蛋呀？聪明人都会趁今天一次买够。订购热线
3: 400-988-6008，400-988-6008。
1: 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了，后台正在登记。您打的时候呢，如果占线就别挂，多等一会儿，或者是过2分钟再打。好睡眠呢，值得您多等一会儿啊。
2: 400-988-6008。
0: 睡前冲一杯温温热热喝下去，嗓子润，胃里暖，浑身舒坦。电话呢再报一遍，
3: 400-988-6008，400-988-6008，
0: 原价是149元，今天29一瓶，趁活动价呢一次备足，300个名额，现在呢只剩不到80个了，正在快速的减少。现在打进电话，29一瓶，明天您再想买呀、就是149了，别让自己后悔。
3: 400-988-6008，400-988-6008。
1: 国药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啊，不是药，是食养，用老祖宗的智慧，本草的力量，帮您把这个睡眠找回来。国药药材出品，无蔗糖，安全温和，古法熬制，放心买，大胆用，认认真真喝上2个月，每天睡前一杯，慢慢您就发现了，入睡快了，睡得沉了，起夜少了，早上起来精神头足了，到时候您再去公园遛弯，听友见了您肯定就说，咦，这2天咋看着怪精神呢？ 那感觉多好。

0: 好，
1: 我们最后一次报
2: 400988600 400988600 800。
1: 原价149，今天活动价一瓶只要29块钱，300个名额，现在没剩几个了。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抓紧最后的机会，
2: 400988600 800。400988600 800。
1: 为了今晚呀，睡个好觉，打吧。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声，所有人在这里来听到的是 JJ 林俊杰裹着新的光。大家好，我是阳光 DJ 刘璐。
1: 哎，我是什么 DJ 海南来着？
0: 你叫抖腿抱就好了。
1: 哎呀，真的是好久不见的感觉哈、
0: 啊！
1: 今天在节目当中听到海南的声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
0: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大家还记得海南是谁吗？
1: 当然，有很多朋友都会在咱们的抖音我们的平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呼唤大酒吧的归来。
0: 哎呦，那我就想问问正在听节目的好伙伴们啊，如果还记得海南的话，能不能在公屏上，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发一个小星星的表情，让我看一看，就是没过气儿。就现在我会自居自己是一个过气儿 DJ，
1: 主要是这不是晋升了吗？
0: 但是也是特别怀念节目嘛。
1: 哎，是、就是上节目的感觉还是跟坐办公室不一样啊。
0: 对啊、所以你知道刘璐老师，就是我知道咱们的那个吉祥音乐发布厅都是应邀很多的这个省内的流行歌手嘛，我是应邀上的。
1: 一个是应邀，一个是应邀。
0: 对对对对，我说今天没有嘉宾吗？我太好了，我说刘老师，我就可以是一个专门采访的嘉宾。
1: 哎，主要海南老师今天是带任务来的。
0: 对，我什么任务？
1: 你今天的名头挺特殊啊。
0: 说一说，
1: 这是毕业多少年来着？
0: 哎呀，不想提及这个尴尬的数字，正好一轮呢，12年。
1: 哎呦，
0: 对，
1: 12年啊。因为今年在这个月份刚好每一年都6月份都是毕业季嘛。
0: 对。
1: 然后我前两天看到了一个让我觉得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个画面，就是我在路上开车，然后呢，某一所高校的门前是有一片草坪的。然后学生们就穿着那个毕业的学士服
0: 啊，特别漂亮，
1: 坐在草坪上，大家就照相啊，然后一起聊天啊，然后分享自己可能畅想未来或者是怀念过去那种感觉。哎呦，我说这时候距离我太远了，
0: 对，都20多年了，
1: 那可不咋的。
0: 哎呀，这说到毕业季啊，的确是有的人说这个七月是盛夏嘛，是炎热的，是热情的，但是也因为毕业的到来呢，有一丝凉意。有一次伤感，
1: 就是那种各自归入人海的伤感。
0: 哦，
1: 哎，你有没有那种哈、大学毕业之后就再也没见过的朋友？
0: 哎，有的是啊，
1: 有很多，是不是、
0: 就是我结婚给他发邀请他也没回我。
1: 那咱俩是如出一辙。
0: 也是这样吗？
1: 对，有很多朋友都是可能真的大学毕业之后一转身再也见不着了。
0: 突然想到了一首歌吗？
1: 什么歌？
0: 时光的河入海流，终于我们分头走。
1: 哎呀，
0: 这上节目真过瘾呐、又能说又能唱的，回到你之前的感觉了，
1: 得劲儿。
0: 对啊，就是的确是有那些见不到的一些朋友了。
1: 是，但其实还有很多，就是一直青春气息延续到现在的一些好哥们儿。有一些就是能够陪伴你到现在，我觉得真的是人生的财富。
0: 对，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我有一个班级群，
1: 哎，
0: 但是我们班级群呢，偷偷的讲，还有个小群。因为我们定好就是每一年或者是每2年3年的时候、我们这个关系要好的人就要去到一个地方、然后我们的这个期间群的名字就写去哪儿哪儿、就比如说我们约定好明年是要去深圳的、所以那个群就叫做去深圳。对，有一个盼头嘛。对，
1: 所以从你们毕业到现在，这个去某某某城市已经续了几次约了？
0: 3次了。
1: 哦，去了，分别都去到哪里了？
0: 淄博
1: 吃烧烤，
0: 那会儿烧烤还没有那么火呢。
1: 火呢啊！
0: 对，淄博去了，然后长春又回到长春一次，
1: 哎、对
0: 对，然后双阳，反正也就没抛开东三省吧。
1: 哎，这回去的远，咱去深圳了啊。
0: 对，然后内蒙也去过，
1: 内蒙也去
0: 过，山东也去过。
1: 哦，
0: 对对对，
1: 所以我觉得就是我很羡慕这样子的一种关系啊。就因为可能我的求学经历来讲，它是比较颠沛流离。
0: 哎，怎么说？我好想听一听。
1: 转学的这个次数比较多，
0: 是咋学习不好啊？
1: 那不是啊，
0: 那是因为什么？
1: 就是你看，因为搬家的原因，所以就是小学1年级在一个学校，2年级到6年级在一个学校，然后呢就升到另外一个初中了嘛，那你就跟小学这些同学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对，然后初中后来又升到高中，然后初中的同学就又没有什么联系了，然后高中考到另外一所大学又不在一个城市，
0: 然后又分开了，
1: 然后就又分开了。所以这么一轮一轮筛下来，其实保留到现在有联系也就是个位数。
0: 我想知道，就是他结婚，你结婚他来没来？
1: 分子随了
0: 啊，那就可以，那就可以，那就可以了啊！
1: 哎呀，所以就是这种感觉，就会让我很羡慕那种从小学就一直相伴，然后到大学都还有联系的这些朋友。
0: 嗯，我还真就有一个，
1: 是不是？
0: 就是从小学到现在一直都在联系，然后我们的缘分也特别深。老九二七的听友应该对他也有一点印象，叫做盛伟。
1: 哎，
0: 啊，这也是我们曾经的实习 DJ 哈。
1: 是的，是的。
0: 就是我们两个人的缘分巧到什么，巧到什么样？就是小的时候我们去参加这个鼓号队，
1: 嗯哼，
0: 是很古早一个名字吧，
1: 哎，
0: 鼓乐队，
1: 嗯，
0: 当时呢我们在吹

0: 一个大号，就我俩个儿都是比较小，好的东西都被人家就是学习好的呀，或者是关系不错的呀，跟教练不错的人家给选去了。我们俩吹大号，当时他的号码是二号，
1: 二号，
0: 我是三号。
1: 哎，你俩学号挨着。
0: 结果上大学的时候，我俩又是同班。
1: 哇，
0: 我们的号码学号号码是12和13对上了。
1: 我的天哪，
0: 就是、
1: 这难道就是命中注定吗？
0: 对啊，命中注定啊。然后我们是小学、高中、初中和大学都在一个班级，
1: 等于这算是切切实实的发小了。
0: 对，然后大学的时候呢，我们两个人呢还是头碰头。
1: 哎呦，寝室都挨着，是不是？
0: 所以说，就是今天咱们俩在背稿的时候不也在讲吗？就是说你最难忘的一件事情，那我觉得就是在毕业的时候我们两个人的一个捧杯。
1: 嗯，
0: 啊，想想真的就是有一个歌词啊，我忘记谁唱了，写的特别好。他说：“朋友也应该做到白头。”
1: 嗯，哦，确实是这样，因为人生得一挚友，其实我觉得和遇见了一位伴侣是同样重要的事情。
0: 没错，而且就是一个好的朋友，一个好的伴侣啊，这两个是很重要的。当然还有一个是特别重要的，
1: 什么呢？
0: 就是你得有个好的搭档。
1: 哎，我以为你要说恩师呢。
0: 就跟刘璐老师这个搭档亦师亦友，
1: 八个大字儿，
0: 行云流水，一气呵成。要不然我今天怎么能来上节目啊？别人都是应邀嘛，
1: 哎，
0: 对不对？我应邀嘛。对，今天咱们两个人不就是聊到了这个毕业季吗？
1: 是，
0: 就一直你在采访我，我也特别想问一下刘璐老师，你看你毕业也应该有十年了。
1: 我
0: 刚好十年，
1: 我是20，你要是算最后一次毕业
0: 啊？对，你是你，对，你还上了这个研究生，
1: 研究生是2018年的时候毕业的。
0: 那会儿你已经参加工作了，我想聊就是你本科的时候。
1: 嗯哼，
0: 你本科的时候在这个剑桥大学的时候，
1: 哎呦，
0: 在东北师范大学的时候啊，就是。最难忘的一个画面是什么？就是毕业季的时候。
1: 毕业季，其实我们那一年真的是做了一个前几届师哥师姐都没有做过的一件事情。我们用大概11天的时间，
0: 11天时间，
1: 因为我们刚好是2011级，我们是11年入学的
0: 哦，
1: 然后2015届。毕业，然后我们那个时候时间非常非常的赶，我们用了11天，大伙儿集思广益创作了一首班级的主题曲。
0: 哎呦，
1: 拍摄了一部班级的 MV。
0: 这个能不能在吉祥音乐发布厅给发布一下呀？
1: 这个我还真得去找找链接，因为特别特别的古早。
0: 那谁来写词呢？
1: 我们班同学呀，
0: 啊，都是才子。
1: 同学写的词，同学写的曲，当时候找到我们学校的一位老师帮我们录制混音，然后拍摄，因为我们播音主持系、编导系的关系都很好嘛，
0: 哎，都有导演。
1: 当时找的是编导系的同学帮我们来掌镜拍的这支 MV。所以当时其实给所有的我们同班31个同学留下了一个还挺难忘。
0: 这一辈子的
1: 毕业记忆，对，
0: 还真是。
1: 当我们毕业10周年的时候，就是2025年去年的时候，班级群里还把这段，哎呀，这个算是什么？也不算黑历史吧，因为那个时候的妆造跟现在的审美完全不一样，很青涩。
0: 有的人现在都已经是
1: 转行了，然后也有升级当父母的，然后包括就是各种各样的人生阶段，可能都经历了吧。
0: 对，
1: 在回望那个时期，就会觉得哇，好美好啊！
0: 而且那时候的胶原蛋白。那时候
1: 的
0: 状态，
1: 是
0: 就虽然就是可能化妆啊跟这个穿着打扮呢会土土的，但是难免看不到就是那种青涩的感觉，然后包括那种脸一掐能掐出水的那种稚嫩感，
1: 哎，
0: 对吧？
1: 主要那会儿那个眼神吧有光。
0: 咋的，转而其亏待你了。
1: 哎呀，真的是那会儿还是挺怀念的。你包括其实到后续再往下深造的时候，可能校园的那种氛围感没有大学那么强烈了。
0: 你说在读硕士的时候，
1: 对，因为可能一个是年龄段有一些差距嘛，各个年龄段的同学都有，再加上他不会是那种天天都会相守在一起的那种关系。
0: 不像那个大学期间，咱们吃住行啊，天天就泡在一起，24小时恨不得28个小时都在一起，
1: 是洗澡都得手拉手去。
0: 哎呦我的天哪！
1: 哎，所以女生跟男生是不一样的，是吗？
0: 男
1: 生洗澡会搭帮，就是搭伙吗？
0: 就是我说一个词儿，好像只有男生能懂，
1: 哎，
0: 就扣盆儿。
1: 扣盆儿是啥意思啊？
0: 就是我们的那个学校吧，当时我们住的那个宿舍条件不是特别的好，然后是很多人用一个洗手池，
1: 那这个我们是一样的。
0: 是一样的，
1: 就一层楼可能东西两侧是各有一个公共的洗手间，加上这个换洗室啊。
0: 像男生嘛，我们就是不是特别拘小节了嘛。夏天打完一场球，
1: 哎，
0: 身上肯定有臭汗了，对不对？
1: 是，
0: 哎，然后呢，最舒服的一种状态， 跟好朋友们把这个脏衣服啊都归拢好，然后集体去这个水池，然后新接一盆哇凉哇凉的这个水，第一下你不敢碰，因为它特别凉，
1: 哎，
0: 就得是身边的兄弟损他
1: 教
0: 你一泼，哎，你再教他一泼，身体的温度感知已经是接近到了这个零度左右了嘛，然后就开始一盆一盆的往身上就是来浇，哎呦，那种感觉真的特别创，这爽，你知道吗？然后我记得最有意思就是我们快毕业那会儿，
1: 嗯，
0: 就是在我们的水池当中来了一次寝室大战，
1: 哎呀，
0: 打水仗啊，那特别难忘。
1: 我感觉这种事儿就只有说二十郎当岁的时候，
0: 对，
1: 你才能有这个心气儿去做和享受这件事情，
0: 哎、
1: 啊。
0: 然后我再跟你讲，这不洗完澡了吗？
1: 嗯，
0: 接下来什么时候是最舒服呢？微风不燥，时光正好。
1: 哎呦，
0: 仿佛世间万物都催动着那颗悸动的心。这个时候干嘛呢？你当时啊，也不会饮酒嘛，在寝室里买点那种冰镇的可乐，哎，西瓜，是不是？然后旁边有一组游戏区的，
1: 哎，
0: 在玩。哎，就游戏区的，
1: 嗯，
0: 这边呢可能是嗑着瓜子啊，聊着天的啊，
1: 哎，
0: 啊，吐槽学校的一些事儿的，嗯，啊，当然永远会有一个上铺的跟他对象打电话的。啊，这个画面大家出现是不是真的很怀念？
1: 这个太真实了，因为在那个年代
0: 啊，
1: 咱们这个年代啊，
0: 嗯，
1: 可能是现在这个零零后已经体会不到，那会儿其实我们有。这个社交软件没有那么发达，
0: 没有了，当时还用 QQ 呢。
1: 对，还有什么这个爬楼这个一说，
0: 论
1: 坛、社群，
0: 对
1: 对吧 ？QQ 群、
0: 人人网，
1: 对，那个都是当时很流行的东西，
0: 时代的产物啊。
1: 是，所以那个时候你会发现，虽然沟通没那么便捷，
0: 嗯，
1: 但反而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时长，
0: 哎，
1: 然后那个友谊的时长，它是很长久的。
0: 太对了，刘老师。
1: 哦，
0: 但是我们班里头有一个同学，
1: 嗯，
0: 他跟我们的沟通时长特别特别短。
1: 为什么呢？
0: 他喜欢上网吧。
1: 哎，
0: 就是我觉得我不提倡说是熬夜上网啊，
1: 嗯，
0: 我又想到了一个我觉得特别难忘的一个毕业瞬间。
1: 哎，
0: 毕业的前不久，因为我们在大一的时候吧，
1: 嗯，
0: 我们刚开始熟络的时候就打算用一款游戏去沟通我们的感情。
1: 哎，
0: 那款游戏叫做穿越火线。
1: 哦
0: ，CF。
1: 这个是非常经典的游戏了，也暴露年龄了。
0: 对，
1: 啊，
0: 那是我们军训结束之后的另外一个月吧。
1: 嗯，
0: 然后我们班男生就我们寝室的八个人组织去包一次宿
1: 啊，
0: 嗯，也就那个你唯独的一次。
1: 嗯哼，
0: 然后我们在快毕业的时候又提倡了一次，说我们再来一次吧，
1: 忆青春了，
0: 再来一次。嗯，但是那会儿就感觉明显就没有当时那种劲儿了，基本到后半夜两点钟，大家该睡觉的睡觉了，
1: 已经熬不动了，最终败给了岁月啊。我突然想起了一个事儿，我觉得可能大家都经历过，嗯，就是敲寝室门，让寝室阿姨给开门。
0: 哦，有的，
1: 有的吧。
0: 有的，
1: 这个，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传媒学院有一个传统啊，
0: 怎么说？
1: 师大传媒学院吧，基本上都是这个校级的一些文艺演出的主要创作单位。
0: 嗯，那肯定是
1: 啊，
0: 对啊。
1: 所以那个时候，经常你就会在这个排练厅什么练舞蹈 啊，排练就是什么走位呀，
0: 啊，
1: 然后包括到操场上去彩排拉练呐，
0: 这都文艺骨干。
1: 很多这种时间，
0: 嗯，
1: 尤其是夏天，天长嘛，
0: 对，
1: 晚上凉快呀，基本上练就会练到9-10点钟。
0: 哦，
1: 然后呢，主要是练完之后大家意犹未尽
0: 啊，
1: 哎，然后，
0: 这时候就快乐生活就来了，
1: 聚个餐啦什么的，
0: 聚个餐啊，
1: 哦，然后就经常会
0: 晚
1: 错过这个必寝的时间。
0: 那阿姨好说话吗？
1: 传媒学院的都已经知道咋回事了，
0: 啊，明白明白。
1: 基本上靠后期就是这个文艺部啦，
0: 啊，
1: 哎，这个组织部啦，
0: 对，
1: 然后给阿姨刷个脸嘛，
0: 啊，
1: 大学长大学姐就帮我们承担这些事情。
0: 对，
1: 哦，
0: 你说这个事儿，我也突然想到了，就我第一次晚归跟咱们927有特别大的渊源。
1: 哎，怎么说？
0: 当年啊，咱们老927的时候有一个节目叫做《南秦501》。
1: 哎。
0: 天一不，这是张一和天明，对，张一和天明哥，
1: 嗯，
0: 啊，就我是从高中的时候就听他们的节目，
1: 节目，嗯，
0: 然后大学的时候我在校园广播站，
1: 哎，
0: 特别的巧合，当时呢，
1: 嗯，
0: 他正在向全省招募这些啊，比较不错的这个合作院校啊，
1: 嗯，
0: 做这个做客嘉宾嘛，
1: 哎，
0: 对不对？然后呢，我当时就过来了，节目是11点的节目，
1: 哦，那肯定必寝了，哦，
0: 下节目12点了。但是我很骄傲，
1: 嗯，
0: 你知道回到寝室的时候说阿姨，你阿姨问你干嘛去了，不是阿姨，是大爷
1: 啊，
0: 我光念叨上撵不去了。 哎呀，这比较难忘。这一晃看2010年12月份、现在16年了，也就是16年前我就曾几何时在咱们927直播间上过一次节目。
1: 哎，那你要那么说，我也有个渊源
0: 啊！来来来，讲讲
1: 咱们927现在的一档节目主持人子娇姐
0: 啊，子娇，
1: 我在广电上的第一档栏目《
0: 明星之道》，
1: 子娇姐的节目
0: 是不是？
1: 对，
0: 哎，对对对，那
1: 当时那节目很火，
0: 很火，我也来过，
1: 因为各个高校就是喜欢唱歌的
0: 同学，不是这么说，我们一般都讲。就是没有头有脸的都得上个节目，
1: 或者说就是校园十佳歌手。
0: 哎，对刘，这刘老师又自爆了啊！
1: 都来过这个上节目，当时唱歌就很开心嘛。
0: 对，
1: 后来包括咱们927的这个周末唱乐派
0: 啊，周末唱乐派我也知道，
1: 也是这个十佳歌手。
0: 哦，
1: 然后爱唱歌的同学都会来做客的，
0: 形象好，气质佳，才艺好。
1: 当时你看，这就是冥冥当中就和广播产
0: 生就有渊源
1: 之缘，
0: 就是这辈子就是干啥事儿，可能老天直接就给你安排好了，
1: 可能就这么回事儿。
0: 对对对，
1: 要你说那么多台咋就来927了呢？
0: 就这么多女主持人，为什么老是咱俩合作呢？
1: 你
0: 说，
1: 哎，
0: 这都是缘分呐。
1: 是，
0: 拿呗，这杯酒你怎么喝？
1: 干了，光有酒没有歌那可不行啊。
0: 那听听歌吧。
1: 是，今天其实我们说两位这个毕业许久的人啊来到直播间，看到这么多同学在今年毕业季又有这种新的方式来庆祝自己的这个毕业，哎，我们也其实是挺羡慕的啊。其实我觉得越来做得越好了，你看当时都是我们这个草根班子自个儿作词作曲，其实挺不成熟的，但就是里边的故事都是真的、
0: 但这个价值可千金啊。
1: 是，但是如今呢，你看我学生们啊，就是觉得他们有专业的这个词曲创作团队，
0: 对，
1: 然后包括学校都是倾尽全力，然后为了学生们去圆梦。
0: 对，
1: 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件太幸福的事情。
0: 每个学校现在都做了那种毕业打卡的。
1: 是是是，
0: 就是可能我因为我前两天去回我母校长春大学嘛，他长春大学的门口的有一个特别漂亮的牌子，写着这个2026，就是以到站，前方到站是充满光明的未来，类似于这样的一个话。当时我看到特别感动，我就在想，我们毕业的时候，嗨，不提了。
1: 毕业的时候是不是在长大里长大？
0: 对，哎，你怎么知道我们这个？
1: 因为经常路过这个卫星广场，
0: 对，
1: 它那个牌子很醒目。
0: 对，在长大长大，然后有很多的外地朋友，这是什么？在长大长大
1: ，
0: 对，就不懂啊，在长春大学里面长大，就是在长大长大嘛，
1: 对。
0: 对，这是我们学校的一个比较有特点的。当年嘛，不都是有一句话说特别好吗？说长大学子很逍遥，吃饭睡觉走天桥。当时我们最引以为傲的是我们那特别漂亮的那个天桥。
1: 是。
0: 对，
1: 连接了两个月校区。
0: 对，当时我们吃饭真的就是吃饭睡觉啊上课呀、都得要走过这个天桥、然后望向这个比较伟岸的这个世纪广场。当时在想啊，什么时候说能做为母校做点贡献呢？于是乎呢，在今年呢也是为母校做了点贡献。做了啥贡献呢？咱们一会儿再说吧。对，
1: 所以今天我们也是准备了一首歌曲要分享给大家。这首歌呢也是今年长大的毕业歌，
0: 2026年的毕业歌。
1: 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首歌当时整个的一个创作的状态，包括今年参与到的这个歌曲录制的一些学生们的情况。
0: 那现在就开始聊吧，
1: 聊吧。
0: 啊，我先怕一会儿进广告啊，那就可是长篇大论了啊，
1: 那必须聊。
0: 我的老师呢是。也来过咱们的节目，
1: 是
0: 长春大学音乐学院的副院长张文潇老师。他呢基本每年呢都会为毕业的学生们做一些他能想到的一些活动，比如说毕业晚会啊、送老晚会啊。然后今年呢他和我们学校的这个李洪峰老师，他们两个人呢一个是作词一个作曲，创作了这首长大晚风。这首歌呢在我们周五的时候吉祥音乐发布厅的账号当中就会发布我们的视频端了哈。我先来聊一聊这个我刚开始接到这个感受吧。因为每一年呢我都会参加到我们母校毕业啊或者迎新的一些活动，但是以录制歌曲这种方式呢是第一回。也是他们刚开始做嘛。我接到通知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我不是说荣幸或者是不荣幸，我第一反应你猜是什么？
1: 什么呢？
0: 我说我这张老脸放到学生那里，是不是有点太那啥了？他说不是让你装学生，我老师说不是让你做那个作为学生，是作为校友啊。我说作为校友啊，当时我感觉我那种 怎么说呢，骄傲吧，有点沾沾自喜。然后我也给我爱人把这个消息发过去了，就是他不一定能 get 到我这种欢喜的点啊，他因为现在可能也在收听节目，我也不知道，我不确定。但是我的这份自豪感是特别油然而生的，就像我当时毕业的时候在想，什么时候我能反哺，什么时候能为母校做一点贡献，对吧？然后这样的一种方式，我接到这个通知的时候，我就真的很欢喜。然后那一整晚我都在研究这歌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唱，
1: 哎呀，
0: 我在拍 MV 的时候我应该梳什么样的造型，
1: 哎呀，
0: 我会全梳上去会不会显老，

0: 我要瘦下来是不是又显稚嫩、嗯、如果穿的花里胡哨的话，其他的校友是不是显得格格不入、嗯、还有当时万千思绪啊，就是很激动。你像平时咱们经常会录歌啊，录 MV 啊，我都没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嗯、就直到我接到这个通知的时候，我当时我就在想，我一定要好好的表现，圆一下我自己的梦，不仅是为母校做贡献，也是在圆自己这一个小小的怎么说私心，对吧、
1: 嗯、哎，所以当年在你们那一届毕业的时候、嗯、其实是没有这样的机会和条件、嗯、是不是
0: 没有的？当时我们毕业的时候就只有一个那个毕业晚会，
1: 毕业晚会，
0: 对、
1: 哦、
0: 一个毕业晚会。
1: 因为长大每一年的毕业晚会其实非常出圈嘛，然后咱们也有一年参与到了其中、嗯、在草坪
0: 万人的合唱，
1: 万人的星空合唱，然后有乐队，有阿卡贝拉，有摇滚，有各种各样的音乐形式，
0: 都有、嗯、
1: 玩的真的太嗨了，
0: 特别爽啊。
1: 对，
0: 然后我们再继续回到这个歌曲录制当中啊、嗯、曾几何时，就是张龙啸老师他本身他也是个优秀的录音师嘛、嗯、他会带很多的徒弟、
1: 哎、
0: 我其中也是一份子、
1: 嗯、
0: 当年呢我是给其他的这个学长帮忙来录制歌曲、
1: 嗯、
0: 直到上周五啊，上上周五的时候、嗯、我去到学校的时候，是一个特别稚嫩的弟弟啊，我就觉得他可以管我叫叔都可以了。然后他说：“学长，你应该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当时我就在想，你还指挥上我了，当年这都我的活儿。
1: 哎呦，所以我突然理解张老师的良苦用心啊、哦。
0: 对，
1: 其实校友回归的话，其实有一种老带新的传承感。
0: 是这样的，嗯 嗯, 嗯，因为经常让我回去做一些活动啊，也是他的寓意，就是说你们要努力的向学长看齐。我并不是说再说我有多优秀、
1: 嗯，
0: 就是我们做音乐的方面的一些孩子们，很少能继续坚持在毕业之后。
1: 嗯，
0: 就是张老师的意思，就是你只要能坚持，像你学长一样，始终没有放弃音乐，
1: 嗯、
0: 这也是对得起当时咱们的梦想。
1: 嗯嗯，所以我觉得接下来这一首《长大晚风》，
0: 嗯，
1: 就要在午间刮起来了，
0: 对、
1: 啊，感受一下在那种匆匆校园当中的那种匆匆岁月。
0: 我觉得在听歌之前，我还有一句话特别想说，
1: 嗯，
0: 就是大家一定要看这个 MV，
1: 嗯
0: 啊，今天先把这个歌先听一下。
1: 是
0: MV 当中有太多太多长春大学的一些记忆，
1: 嗯、
0: 但我觉得它的一些景色呀，一些布局呀，不只是单单说是长春大学的，更多是很多人的回忆。
1: 嗯
0: 嗯，我们先听歌吧，然后一会儿我们再继续聊一聊这个歌曲创作和录制当中有哪些好玩的瞬间。
1: 来吧，有请长大晚风。

0: music, no life。
1: 他们从不曾说爱你，却一直默默地在背后为你遮风挡雨，支撑着你去逐梦飞翔，供你学业有成。
2: 妈，我考上了，我终于可以去我梦想中的城市了，太好了，太好了！
1: 看你事业腾飞，
3: 老板，拿下这一单，咱公司就算步入正轨了。
1: 看你嫁的幸福，
4: 我把姑娘交给你了，你以后好好对她。
1: 然而，当我们中途回望，却发现父母已被我们落在身后，两鬓飞霜。
5: 没事，挺好的。
6: 不要管我们，

0: 佩妮的水中央，12:44，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吉祥音乐发布厅，发布吉林好音乐。今天为大家推荐到的这首歌呢，是2026年长春大学的毕业歌，叫做《长大晚风》啊。不知道大家刚才有没有听得出来，海南老师大概是在第几分钟或者什么阶段出现的啊？我一直在等，一直在等，
1: 两分多钟了。
0: 对，大概在第一段副歌结束之后，第二段主歌回来的时候，第一句。
1: 第一句回来，对对对对，哎，我跟刘老师，刚才我的理解不是这样的，我觉得你不得介绍一下吗？人嘉宾的话都给介绍，你不介绍一下我吗？
0: 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毕业于长春大学，已经离校大约12年之久的优秀毕业生赵海南。
1: 还有呢？还有那个老卷起主持人呢？
0: 哎呀，就是我们这个晚高峰、早晚高峰品牌王牌节目主持人，
1: 哎呦，一听哦，
0: 我们的抖腿 boy 海南，
1: 大伙儿抖腿 boy 海南。哎，刘老师，刚才我在想哈，就是咱俩也可以做一个组合的名字，我都已经想好了，咱们组合名叫刘南忘返。
0: 什么东西？
1: 刘南忘返，
0: 舌头捋直了再说。
1: 刘南忘返，流露的刘，海南的南 啊，也可以叫一路南行。
0: 哎，有点当年城南乐府的感觉。
1: 哎呦，就是今天是真的是不愧是回忆节目啊，
0: 是不是？
1: 对啊，刚刚我们播放了就是我参与录制的这首《长大晚风》嘛，我们一直在聊这个毕业季。
0: 是，
1: 刚跟刘老师呢也是忆往昔峥嵘岁月了哈，上学那会儿的快乐时光。
0: 嗯，
1: 哎，那我现在又想到了，就是因为你作为东北师范大学的优秀的一硕士生毕业生，对不对？你在东北师大大概有7年时光，
0: 对，待了7年。
1: 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特别能拿得出手的吃的。
0: 哎呦，
1: 你觉得你们学校现在最能拿得出手的？
0: 说到这儿啊，因为也挺多年没回去吃了，
1: 是不是？
0: 如果说它没有太大的变动的情况下，咱真不算打广告啊。
1: 来来来，说
0: 咱们师大食堂的金明池真的特别好吃。
1: 我要说的就是这个金明池，
0: 是不是鱼香煎蛋？真的是当年但凡有一些聚会活动啊，值得庆祝的活动了，包括寝室同学想要小聚一下，必点的一道菜。
1: 对。就是当时我们在上大学的时候，也金明池这个名字真的就是
0: 名声在外，
1: 对，
0: 是不是？
1: 好比就是吉林的美食，你说能拿出代表呢，就是锅包肉，
0: 哎，
1: 就以这样一个媲美啊。
0: 是
1: 我有幸吃到的，就是已经是毕业了，毕业了2年之后，咱们台之前有一个主持人叫思雨，
0: 哎，
1: 他当时还在那个东北师大
0: 就读嘛，
1: 对，就读。然后我当时去跟他做活动，然后以这个嘉宾的身份去到了那会儿，尝了一下咱们金明池的烤鱼，
0: 好吃是不是？
1: 我愿意称作为。我爱人推荐的名利烤鱼之后的第二好吃。啊，为什么不能放到第一个呢？我怕他听节目生气。
0: 哎呀，媳妇儿还是大过天啊。
1: 是的啊。
0: 但是我真的觉得就是金明池就是物美价又廉。
1: 嗯。
0: 然后呢就是分量还大。
1: 对。
0: 就对于学生来讲真的是特别的友好。
1: 哎。
0: 一碗米饭一盘菜。
1: 我突然想到了一个。我突然想到了一个事情。因为我不太清楚啊，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学校的食堂是不是对外。
0: 我真不太清楚，因为确实是挺多年没有回去了。
1: 咱们这样啊，咱们假设是可以对外的。
0: 嗯哼，
1: 现在有很多的美食博主探店。
0: 哎，
1: 那咱们为什么不可以走另辟蹊径，
0: 探店一下校园食堂？
1: 对，
0: 这真的是可以啊。
1: 然后咱们再来一个那个校园主厨争霸赛。
0: 哎，
1: 你看这不是创收就来了吗？
0: 所以有想参加的这个高校可以直接下节目之后联系一下我们啊，通过微信公众账号就爱927就可以了。
1: 对，你看马上就是新一批的孩子们也开始上大一了，对不对？给大一的孩子们做点广告，就在这个夏季，然后现在那个同学们一般都是放暑假了嘛，食堂的压力可能会减轻点儿。那何不来咱们就来一个校园食堂大赛，真的是一个不错的创意啊，
0: 是不是？
1: 当然，但是前提得是一点，有的学校是不对外的，
0: 是
1: 它前提得是对外了之后咱们把广告做出去了才会有营收嘛，对不对？还真不错啊，
0: 是吧？哎，所以长大有没有什么让你觉得印象深刻的美食？
1: 长大的美食在我看来哈，以我的记忆当中它不在校园里，
0: 哎，
1: 它在校园外
0: 美食街上。
1: 哎呦，我说咽口水。就是好像每个学校都有一个东西物美价廉，叫做公婆饼。
0: 哎，这是什么？
1: 它公婆饼是什么样的？它里头的馅儿呢就是像馅饼的馅儿，但是它外面的皮儿呢是发面饼。
0: 哦，肉馅吗？
1: 肉馅儿。
0: 哦，
1: 但是现在呢长大已经没有卖了。就是当年的长大的这个公婆饼，我愿意称作为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不就长大如果没有了公婆饼，就像927缺了刘璐一样。
0: 哎呀，
1: 你懂了吗？
0: 哎，你突然之间我想起来一件事儿哈，因为我跟长大也挺有渊源。
1: 你说说。
0: 因为我的爱人就是长大毕业的
1: 啊。我学弟啊。
0: 应该算是你学弟，哎，也是你学弟。所以有一次的话，他就带我去咱们长大，这个天桥下了之后一条美食街上，
1: 对对，那就是那条美食街上，
0: 对，去寻觅很多好吃的。
1: 对，
0: 确实有几个让我记忆犹新，一个呢就是他那儿一个鸡柳。
1: 啊，鸡柳，
0: 有一家炸鸡柳真的非常的好吃，就在那个寝室入门的旁边有一个小档口。
1: 那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0: 你知道那个地方是不是那家鸡柳很好吃？
1: 那个我没赶上，但是我可以带给大家推荐一下，就是怎么走哈。你到了这个长大天桥下面，然后左转，然后再左转，一直干到头，就你说的那个位置。
0: 哎、对，
1: 那家鸡柳好吃是吧？
0: 好吃，非常好吃，6块钱应该就能买一份
1: 哦，那还有呢？
0: 还有的话就是麻辣香锅。
1: 麻辣香锅，
0: 哎，
1: 哦，
0: 有一家品牌咱就不能提啊，但那家品牌的麻辣香锅，就是因为它是连锁店，
1: 嗯，
0: 但真就是那家店做的口味好吃。
1: 那个好像挺长时间了，
0: 非常长时间了。
1: 我好像我大三的时候那家就开了。
0: 对，一定要加方便面。
1: 川某某吗？
0: 对
1: 对、哎，那我知道了，
0: 非常好吃，那家真的很好吃。
1: 就是川某某有太多的品牌连锁了，
0: 是，
1: 但是唯独卫星路的那家，
0: 真正长大后生那个好吃。
1: 哎呦，那你说到我们学校，我再说说你们学校后生。
0: 哎，你说，
1: 东北师范大学后生有一个新疆菜馆，
0: 后街那块吗？
1: 后街新疆菜馆叫什么名的呀？
0: 哎，我真的很少吃新疆菜。
1: 等一下，就不行了，就在脑边呢。我要说不出来的话，
0: 叫什么名？
1: 来，朋友们，有没有知道的？赶紧打到我们公屏上，看一眼有没有告诉咱们的。
0: 好，
1: 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
0: 嗯、
1: 那一家的烤包子，
0: 绝了，
1: 手抓饭
0: 非常好吃，是不是？
1: 叫什么名呢？有没有朋友听节目的话，赶紧给我发一下。
0: 嗯哼。但是我印象很深刻的师大后街啊，
1: 嗯、
0: 包括在我们那个雕塑门对面也是个美食街。
1: 对，
0: 一个呢叫做烤牛肉，
1: 就叫烤牛。
0: 烤牛肉面片儿，那种小铝盆儿、
1: 扒拉锅就是，
0: 哎，然后最后的话，肉吃完了，加点汤，烫蔬菜，烫面片儿，那个非常好吃，
1: 两块钱一两，
0: 嗯，差不多。然后基本上你这个年轻人嘛，急头白脸吃一顿也就100块钱左右，
1: 很便宜的，因为它有套餐。
0: 对，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螺蛳粉儿。
1: 啊，这个我不哈、啊，
0: 在咱们后街拐角那儿藏着一家螺蛳粉，真的非常非常的地道。
1: 能透露叫什么名字吗？
0: 和一个数字6有关系。
1: 哦，
0: 大家可以去试一试啊，那家店真的非常的正宗。
1: 哎，咱不是今天毕业季吗？怎么干到美食季了？但的确、啊、
0: 你知道这个味道的记忆啊、嗯，
1: 哎，
0: 其实和咱们很多的记忆都是挂钩和相关的。
1: 还真是啊，
0: 想起这些美食，你就想起那些年陪你一起吃东西的人了。还有那些年，哎呦，就在那里发生过的种种的往事啊！
1: 我是没有过校园恋爱的，你不要挖坑啊！
0: 哎，我没往这儿提哟、
1: 哦。哦，好，哎呀，说了这么多的美食，刚刚又聊了就是大学寝室那些故事，是不是？嗯、
0: 是，
1: 嗯，那如果说用一个词语去形容你的大学时光，就4个字词语，你觉得是什么呢？嗯、
0: 这还真得想一想
1: 啊。嗯，
0: 4个字的词语来形容一下大学生活，
1: 我先说好吗？
0: 好，
1: 无比精彩。
0: 那我就是多彩纷呈。
1: 哇，就是我说的无比精彩，不仅是在学习上，
0: 嗯，
1: 是在生活上。
0: 是，
1: 然后就我说的生活上，就是因为我在大三的时候我就进电视台了、嗯、
0: 啊，
1: 这是我特别骄傲的。那会儿就因为没有身份嘛，但是在电视。嗯，就你能想到现在胖胖的我，曾几何时是一个电视主持人。
0: 哎呦，
1: 然后我说的精彩纷呈还有什么呢？就是我身边总能遇到贵人、
0: 嗯、
1: 然后身边的朋友又特别的照顾。
0: 嗯，
1: 所以说整个一个大学时光啊，我没有留下太多的遗憾、
0: 嗯、
1: 如果要是有遗憾的话，那就是说我在寝室住的比较少
0: 啊。我以为你说没有校园恋爱、啊。
1: 哎，刘老师在校园有谈过吗？
0: 那没有恋爱的大学时光，我觉得是不完整的呀。
1: 我想问一下，你家先生在听节目吗？
0: 无所谓呀、啊。
1: 哇、哦，就是听到也没有关系。
0: 对，因为就是我觉得这是每一个不同的阶段、不同的选择，我觉得
1: 啊
0: 没有关系、啊
1: 哦。那我问一下，那你那前十个男友的话，都在做什么？现在？
0: 那真不知道。总之，应该没有我过得好。
1: 对，我希望你过得好，但是你过得别、嗯、没有我好就
0: 好
1: 了。
0: 对啊，其实就是校园当中，因为可能是我们这个从事学习的这个专业有关系，
1: 对，
0: 所以它其实活动非常的多。
1: 对，
0: 你像校园广播站啦，包括学校各大的迎新晚会、送老晚会、毕业晚会，包括像校园的运动会也会有文艺的表演。
1: 哎，
0: 所以那时候排练特别多。
1: 所以你现在就是能做活动。

0: 然抬头看向了天空那一轮
1: 明月，
0: 明月圆圆的，突然之间说，哎，今天好像中秋节，然后大家开始看，啊，确实是中秋节。
1: 你们都没有气的。
0: 对，但是就因为当时身边坐的全都是你刚进学校相处的很好的朋友们，
1: 对，
0: 那一刻也不觉得很孤单。
1: 对，哦，有了新的认识的朋友，有同频共振的好友。哎呦，那你说到这个哇，我也突然想到了那个中秋节。嗯，
0: 是
1: 那个中秋节，我因为我是本地嘛，
0: 嗯，
1: 但我也没回家。
0: 哎，
1: 当时我们学校组织了一个中秋晚会。
0: 哦，
1: 那是我人生第一次主持，你懂吗？
0: 哦，
1: 就是你能想象得到一个梳着杀马特发型的男孩穿着那会儿流行紧身的马甲跟这个衬衫，
0: 哎，
1: 然后手里拿着也不会做手卡一个白纸单子，
0: 嗯，
1: 然后哆哆嗦嗦的下面请欣赏，然后操着一口双阳口音的主持人，哎，我想想那会儿真的他们怎么忍受过来的呢？
0: 所以一想起往昔的这些瞬间，真的是还觉得挺开心的。
1: 嗯，
0: 所以就是一句话，没有什么送给大家的，
1: 嗯，
0: 就是希望大家珍惜当下，
1: 太对了，
0: 好好的享受当下的每一分和每一秒。
1: 还真是，哦，说不定哪一天我们可能因为一场变故或者是一场分离变得终生可能都见不到了。
0: 嗯，
1: 所以就是现在你珍惜身边的人，尤其是上大学的好伙伴们。
0: 对，
1: 这个校园感情真的是超出了太多太多的感觉。
0: 嗯，主要是单纯。嗯，
1: 对，的确是这样的，
0: 没有任何其他的掺杂。
1: 嗯，
0: 哦，
1: 对对对，
0: 所以此时此刻呢也是毕业季嘛。
1: 嗯，
0: 那么我们今天也是用长大的这一首长大晚风，
1: 哎，
0: 拉开了一篇序幕。
1: 嗯，
0: 因为接下来在我们的吉祥新闻客户端啊，包括我们吉祥音乐也会陆陆续续的展播其他高校的一些毕
1: 业
0: 作品，
1: 嗯，
0: 毕业歌曲，也希望可以借由音乐的这种载体帮我们把你们最美好的时光永远的都留在这个夏天。
1: 嗯
0: 嗯，
1: 那最后呢也祝愿我们今年毕业的所有的好朋友们前程似锦，未来一片光明。
0: 嗯，
1: 也是祝愿我们即将走进大学校园的好伙伴们，就像我刚刚和刘老师在说，我们珍惜当下，因为未来的璀璨时光等待着你去发掘。
0: 嗯，所以此时此刻我特别想点播一首歌曲，因为这首歌我觉得和毕业非常非常的有连结。
1: 哦，
0: 因为它是属于毛不易在《明日之子》这档栏目当中。
1: 天哪，我也想到的是这首歌，哎，
0: 是不是？
1: 哇，
0: 他在那个节目里毕业了，但我觉得他们的那种情谊一点都不亚于我们此时此刻在校园当中即将走入社会的朋友。
1: 没错，
0: 而且他没有那么的伤感。
1: 嗯，
0: 我本来想到的是《入海》，但我总感觉《入海》会有一点点的伤感。这首《盛夏》就刚刚好把我们的热烈留在了这个七月，
1: 嗯，
0: 即将到来的七月啊。
1: 是的，
0: 所以我们也借由这首歌表达一下我们的心声和祝福吧。
1: 嗯
0: 嗯，海南老师先来，刚刚说到的是祝福大家前程
1: 似锦，
0: 哎，然后一片
1: 坦荡，
0: 哎，也希望各位即便消散在人海之后，也不要忘记曾经的同窗情。
1: 嗯，
0: 希望这段美好的回忆能够永远陪伴你们左右，也让我们共同期待本周五由海南老师参与录制演唱的这一首长大晚风的 MV 正式上线，希望各位能够持续关注吉祥音乐发布厅后续的更多精彩时刻。毛不易，
1: 盛
0: 夏。
1: 那是日落时候轻轻发

0: 耳机，解锁品质好音乐，就在东北亚金曲排行榜。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冰。现在很多人都有同款健康困惑，就是我明明吃的不多，但是体重却在悄悄上涨，每晚早早上床，可是呢要么睡不着，要么就半睡半醒，白天没精神，总是感觉很疲惫。日常饮食刻意追求清淡健康，但是我这体检报告里啊，三高、血脂异常等问题依旧存在。很多人把这个问题呢归咎于吃多吃少、运动多少，可是这个核心症结往往被忽略，它不在于摄入多少食物，而在于你的身体能不能真正消化、吸收、转化营养。所以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特意邀请古圣元四维食养健康管理的王老师，带大家解锁系统精准营养搭配和科学生活方式调节，激活人体与生俱来的自愈力。
2: 冰妹你好，各位收音机前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好，特别开心做客本期节目。本次古圣元第二季健康训练营锁定三大核心训练方向：精致身材管理、透亮肤质改善、慢病营养调理与睡眠精力提升。咱们古圣元四维食养的核心理念一句话讲透，通过四维食养健康管理，养护全身机能系统，不推行节食减重，重在让入口食物转化为身体可吸收的优质营养，依托消化、代谢、免疫、循环、神经五大人体系统，协同科学调养，循序渐进，帮助身体回归平衡健康状态。
1: 那刚刚我们王老师提到了这个消化、代谢、免疫、循环、神经五大系统啊，还覆盖了我们慢病调理啊、睡眠精力管理。那为什么要把这五大系统整合看待、同步调理呢？
2: 因为啊，人体不是零件拼接的机器，而是一个相互影响的生态系统。举个大家常见的例子，很多人虚不受补，吃阿胶上火，吃红枣胀气积食，喝牛奶腹痛腹泻，表面看只是肠胃消化弱，深挖根源是肠道菌群失衡，消化酶活性不足，肠黏膜受损，三重问题叠加。回顾咱们第一季训练营数据，超 70% 入营学员初期都伴随消化不良、腹胀、便秘、反复腹泻等肠胃问题。经过整套四维食养健康管理方法调理后，大家普遍反馈肠胃舒服顺畅，还有人意外收获了体脂下降、皮肤提亮、睡眠质量提升。
1: 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效果呢？
2: 我们做的是人体整个免疫系统的闭环管理，对内养护肠道根基，搭配益生菌和益生元平衡肠道菌群，小分子肽修复受损肠道黏膜，镁锌等关键矿物质激活体内消化酶，同时搭配茯苓、山药、陈皮这类温和安全的药食同源食材，固本养脾胃，对外同步配套适度科学运动、规律作息指导、情绪疏导调节，内调外养，形成完整健康闭环。
1: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古圣元第二季健康训练营即将火热开营，通过四维食养健康管理唤醒您身体的自愈力，只需要99元您就可以获得7天体脂管理体验营资格，其中包括四维食养健康管理指导、7天专业营养饮食搭配指导，还有价值599元体质检测，并且根据您的体质赠送价值499元古圣元健康食养产品。当然我们只有20个体验名额，所以先到先得。报名热线400-023-0968 400-023-0968。那王老师您知道哈，像我们夏季女性朋友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吗？
2: 啊，当然知道，除了身材就是皮肤问题嘛。
1: 没错，古圣元的四维食养健康管理能帮助女性朋友们实现对身材管理、改善肤色这个问题吗？
2: 当然了，其实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不管男性还是女性，当然女性朋友们对自己的要求会更高一些，都希望自己能够身材匀称、肤白貌美。我们古圣元四维食养健康管理方法针对女性朋友做的第一件事，不是让她少吃，而是让她换着吃，早餐把白粥换成山药小米粥加鸡蛋， 或者古圣元代餐食品，午餐正常吃饭菜，晚餐按照我们专业营养师的指导，吃一些低碳水、高纤维，同时营养丰富的食物，同时补充益生菌、小分子肽和微量元素钙镁锌，每天配合科学运动，通过一系列的调理，我们第一个目标就是让消化好起来，消化系统修复后，体内垃圾及时排出，食物不再变成糖脂堆积，而是变成气血输送到皮肤和肌肉，身体状态自然改善，身材越来越好，皮肤也就透亮了。
1: 哎呀，这简直就是我们爱美人群的福音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古圣元第二季健康训练营即将火热开营。四维食养科学管理，通过四维食养健康管理，唤醒您身体的自愈力。只需要99元，您就可以获得7天体质管理体验营资格，其中包括四维食养健康管理指导、7天专业营养饮食搭配指导，还有价值599元体质检测，并且根据您的体质赠送价值499元古圣元健康食养产品。当然我们只有20个体验名额，所以先到先得。报名热线我们再重复一遍，400-023-0968 400-023-0968。王老师在节目开头的时候您说过，通过古圣元四维食养健康管理，还能营养慢病和睡眠精力管理，是这样吗？
2: 首先说睡眠问题，有句话，胃不和则卧不安，睡不好自然没精力，情绪不好。古圣元四维食养健康管理，从饮食、运动、情绪几方面调整。我们第一季健康训练营里有个学员，35岁程序员，入睡困难，多梦早醒。我们检测他的饮食结构，发现晚餐吃的晚，油大，爱吃甜食，导致他半夜肠道菌群异常发酵，产生气体和炎症因子，刺激迷走神经，影响睡眠。针对他的情况，我们做了3件事：一是晚餐提前到7点前，减少精致碳水，吃点杂粮米或者粗粮；二是补充了有助于消化的食物和益生菌；三是教他睡前做一个简单的腹式呼吸和腿部拉伸。第一个星期，他入睡时间从60分钟缩短到30分钟。第四周，他说早上闹钟响之前就醒了，而且不累。还有一个意外收获，他的焦虑感明显下降。这就是通过营养方式，适当辅以运动和情绪疏导，改善睡眠问题，改善情绪问题。
1: 那大家最关心的营养慢病调理，它究竟是一个什么原理呢？
2: 其实慢病除遗传因素外，大多和饮食与生活习惯有关。遗传的问题一定要到正规医院治疗，生活方式带来的慢病问题，除了正规治疗，也要同时调整生活与饮食习惯。我们有国家注册营养师，会根据每个人饮食作息习惯，给予科学的饮食与运动指导，帮助学员减少内脏脂肪，胰岛素敏感性提高，糖尿病会有缓解，内脏脂肪、血管内脂肪堆积也是高压、高脂、高尿酸症发生的原因之一。通过特定饮食与生活习惯调整，减少血管内脂肪，从而让血脂、血压、尿酸同步得到缓解，这样就能实现营养慢病管理。
1: 听了我们王老师的介绍，发现消化、睡眠、情绪、免疫、代谢确实是牵一发而动全身。那听了您的介绍，我们很多听众朋友都想问，咱们第二季古圣元健康训练营，它究竟适合哪些人报名参与呢？
2: 第一类人群就是追求身材匀称，想要提亮改善肤质的广大全龄段女性朋友。第二类人群就是体检指标偏高，存在慢性基础问题，想要通过饮食养护稳定身体状态的全龄段人群。第三类人群就是长期失眠多梦，白天精神萎靡，易疲惫乏力的全龄段亚健康人群。
1: 听了我们王老师的介绍哈，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是我怎么报名啊？这个价格贵不贵呢？
2: 本期训练营只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古圣元四维食养健康管理的效果，价格做得非常低，只要99元，您就可以获得7天体脂管理体验营资格，其中包括四维食养健康管理指导、7天专业营养饮食搭配指导，还有价值599元体脂检测，并根据您的体脂赠送价值499元古圣元健康食养产品。体验价格远高于成本，所以名额有限，只有20个名额，只能先到先得。
1: 真的非常感谢王老师的分享。那么就在刚刚节目过程当中，已经有十几位朋友报名参加古圣元健康训练营，现在名额真的是不多了，赶紧拿起手机拨打我们报名电话400-023-0968 400-023-0968。
2: 听众朋友，健康不是一蹴而就。

0: 这里是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积极成为榜单数据。

不的奇迹，而是一日三餐、一夜好眠、一念之间的选择。古生元四维食养健康管理，祝大家吃得好、睡得香，每天都有充沛的精力和健康的身体。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Radio 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7岁的小明偷偷取走邻居家门口无人看管的未拆外卖，食用后腹痛呕吐，送医诊断为急性肠胃炎。小明的家长认为邻居存在过错，要求其赔偿医疗费用。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后住院，责任该由谁承担？

0: 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相应责任，邻居无过错不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邻居点外卖的行为是正常的民事活动，不构成侵权，无需对小明的住院损失承担责任。7岁的小明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因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导致自身身体不适住院进行治疗，由此产生的医疗费等费用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
1: 速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速帮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2: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0: FM 九二七。
1: 你好，请问你是杨明明女士吗？我是天猫客服。
2: 您前两天在我们店铺买的婴幼儿纸尿裤，邮寄地址是
3: 卫星路2066号。
4: 我们发现快递物流异常。
5: 你听到的这些客服声音，都来自我的化身。我的目的是要引你入局，只要你接起电话，骗局的大门就打开了。
1: 京东核实要您本人才可以进行退款，
2: 请点开信息的链接，
6: 输入你的密码。
7: 哎，把密码给我，
6: 输入你的密码。
7: 喂，打密码给我，
6: 把钱给我，
7: 把钱给我。喂喂，打钱给我，打钱给我。
8: 客服有真假，诈骗有千面，不乱点链接，不泄露密码。
9: 你在南方南，自由招展，沐浴听风。我在北方北，无畏抒怀，傲雪迎霜。 FM 九二七，音符翻飞，暖阳灿烂。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大实话，我是丁丁。
11: 我是胖达。一到这个夏天呢，咱这个天气挺让人难受的，白天37-8度，热的是人发晕，到了晚上闷得跟蒸笼一样，躺在床上的浑身是黏糊糊的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10: 可不是嘛，这天一热呀，人心里就烦躁，心火旺，觉都睡不踏实了。可是咱们老话又说呀，伏天不睡半年白费。夏天的6-7-8月正是养身体的关键时候，睡个好觉呀很关键。
11: 特别是咱们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啊，本来觉就轻，天一闷热啊更难受了。风扇吹着不管用，空调开低了怕受凉，开高了跟没开一样，是吧？一宿一宿的熬，第二天早上起来头晕眼花，走路都打飘。
10: 那为了睡个好觉，咱们听友呀也是煞费苦心，喝牛奶、泡脚、数羊，实在不行呀开始吃药片儿。可那东西是药三分毒，长期吃绝对不是个长法。
11: 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一款安全的食养东西，国药药材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
10: 一听酸枣仁，咱听众肯定不会陌生，咱们太行山伏牛山上啊，野生酸枣树多的是，老辈人都知道酸枣仁是安神助眠的好东西。早在东汉医圣张仲景啊，在《金匮要略》里就记载了一个千古名方酸枣仁汤，专门调理心烦睡不着的毛病。
11: 说到这里我得多说一句，他留下的方子咱们用了几千年了，就连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啊，都是按照他留下的这个古方配的。里边用的酸枣仁龙眼肉安心养神，莲子是清心败火，百合润肺，茯苓健脾，乌梅和桑葚呢收阴生津，十几种道地原料啊君臣佐使搭配的是明明白白的。
10: 关键是啊，它无蔗糖，血糖高的听友不少，很多膏方啊为了口感，糖加的跟这个甜汤一样啊，喝了血糖蹭蹭就往上涨。这款膏呀不添加蔗糖，血糖偏高的人也能够放心喝。
11: 睡前一小时拿着小勺啊，挖一勺温水一冲，轻轻的搅一搅，整杯水都是淡淡的琥珀色，喝下去嘴里是本草自然的清甜回甘，不是糖的那种甜，这种甜呢是酸枣仁啊、桑葚呢、龙眼肉自己熬出来的这个天然甜，不是外加的糖，喝着安心。然后你就躺那儿，感觉心里那团乱麻呀慢慢就顺了，身子慢慢沉了，困劲儿自己就上来了，不是像那安眠药那样的把你哎嘣放倒了，而是帮你身体呀找到那自己该睡觉的那个本能。
10: 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原价呢是149元一瓶，但是今天呢我们跟品牌方反复的沟通，给咱听众啊争取到了一个非常给力的活动价。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听好了，原价149元一瓶的金装酸枣仁安睡膏，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预定，一瓶呢只要29块钱。这可不是天天有的活动啊，是品牌方拿出真金白银做推广，全省都在抢，到我们节目手里呀、啊、也就300个名额。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11: 我真心的建议您呢，趁着今天29块钱一瓶的活动，直接给自己规划一个小周期。睡眠是慢慢养出来的，不是一两天攒下的毛病。你想想，你睡不好是多少年了？3年、5年还是10年？这么长的时间攒下的这个问题呀，喝一瓶是尝鲜，喝一个月那叫入门调理，喝2个月一个周期，3个月系统巩固。趁今天把这个量备足了，省得以后花149元原价买，这才叫会算账啊！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10: 对，身体调理呀，有个过程，咱们实在呀，有啥说啥。中医讲百日筑基，好身体呀是慢慢养出来的。酸枣仁安睡膏是食养，温和安全，但是呢需要时间。这不是忽悠您多花钱呀，咱们算笔实在账。原价呢149，今天29，一瓶少说也能喝上一周，一天呢也就是3块钱。3块钱您呀说值不值？
11: 关键是今天是活动价，活动一过恢复原价149元。您今天少买一瓶，回头您再想买就要花好几倍的钱了。趁29元一瓶的活动价一次性备足啊，那才是咱们说的会过日子。热线电话您记好了，400-988-6008，400-988-6008。货到付款，快递送到，打开验货，您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了直接拒收，一分钱风险没有。400-988-6008，400-988-6008，现在就打，别等了，活动名额也是说没就没啊。
10: 您要是现在还担心买了没有用，那我再跟您说说呀，现在市面上膏方不少，为啥非要给您推荐这款国药？

0: 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呢？
1: 第一，组方讲究，刚才说了，张仲景的酸枣仁汤打底，龙眼肉、莲子、百合、茯苓、乌梅、桑葚，十几味药食同源的好材料，君臣佐辅，搭配科学，不是乱七八糟凑出来的。
0: 第二，品牌硬，国药药材出品，大品牌，咱买东西认牌子，大品牌渠道硬，不会拿咱自己的信誉开玩笑，背后呀还有香港大健康提供的技术支持，专业呢摆在那儿呢。
1: 第三是工艺好，古法慢熬，药材浸泡啊、煎煮啊、浓缩呀、收膏啊，一锅膏药熬上几十个小时，您打开盖子一闻，浓郁的本草清香味儿，不是那个香精勾兑的啊。
0: 您想想，每年到了夏天，是不是晚上热得心里燥，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睡前一杯下去啊，心里慢慢就静了，心里带劲儿了，自然啊觉就来了。
1: 时间关系，再给大家报一遍电话，400-988-6008，原价149元，今天29元一瓶。后台刚刚传来消息了，300个名额，打进电话的声音呢是一直没停，现在就剩下不到200个了啊！400-988-6008，400-988-6008，现在就打。说句实在话，咱们老年朋友啊，一辈子节省惯了，几十块钱也要掂量掂量，这个我理解，咱这个岁数的人了，苦日子过惯了是吧，一分钱都要攥紧喽。但是您想过没有，省下的是钱，丢掉的可是健康。伏天正是养身体的好时候，咱老话说的是冬病夏治，对吧？夏天把自己身体的底子调好了，秋冬天才能扛得住。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0: 对，您把觉睡好，血压稳了，心脏不累，走路有劲儿，脸色红润，早上起来呀去公园遛个弯，老伙计再和您一块下盘棋，回家呢给孙子做顿饭，多有劲头，这点钱买的是这个。而且呢，今天买和以后买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今天一瓶呢是29块钱，活动结束您再买呀是149块，差了100多块钱。100多块钱呀，够咱买多少斤好面，多少斤鸡蛋呀？聪明人都会趁今天一次买够。订购热线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了，后台正在登记。您打的时候呢，如果占线就别挂，多等一会儿，或者是过两分钟再打。好睡眠呢，值得您多等一会儿啊。
2: 400-988-6008。
0: 睡前冲一杯，温温热热喝下去，嗓子润，胃里暖，浑身舒坦。电话呢，再报一遍：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原价是149元，今天29一瓶，趁活动价呢一次备足，300个名额，现在呢只剩不到80个了，正在快速的减少。现在打进电话，29一瓶，明天您再想买啊，就是149了，别让自己后悔。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国药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啊，不是药，是食养，用老祖宗的智慧，本草的力量，帮您把这个睡眠找回来。国药药材出品，无蔗糖，安全温和，古法熬制，放心买，大胆用，认认真真喝上2个月，每天睡前一杯，慢慢您就发现了，入睡快了，睡得沉了，起夜少了，早上起来精神头足了。到时候您再去公园遛弯，听友见了您肯定就说，咦，这两天咋看着怪精神呢？那感觉多好！
0: 我们最后一次报：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原价149，今天活动价一瓶只要29块钱，300个名额，现在没剩几个了。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抓紧最后的机会：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为了今晚呀，睡个好觉，打吧。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2: 寻着花瓣的足迹看长春，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四站追寻的花瓣，6月5日世界环境日，温暖上线。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一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安静的人也会失控，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次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音乐生活派，拥抱未知，奔赴期待。

李健，等我遇见你，14:07，这小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极音良品，福利来了啊！今天精选的三款好物：卡诗洛洞洞鞋、CPB 隔离、燕窝粥，价格都非常划算。现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进入商城，一起来选购。很多女生化妆时候总会遇到很多困扰啊，像这个肤质粗糙、毛孔明显，上完粉底都容易卡粉啊、起皮啊，出门没多久就觉得暗沉脱妆。普通的妆前乳要么滋润度不够，要么就是提亮显假白，很难打造出精致自然的干净底妆。想要轻松打造素透的这种素颜感啊，今天呢我们大牌美妆抢先购，直接给各位安排上隔离季的顶流爆款 CPB 要肌肤之钥啊，这个隔离妆前乳 CPB 可是资生堂旗下的高端护肤品牌，在护肤界的地位也是响当当的。今天这款 CPB 长管隔离，它的遮瑕效果是非常惊艳的，像我们的脸上的小瑕疵小斑点它都能轻松遮盖住，让皮肤看起来气色也非常的好，而且它能在皮肤上形成一层保护膜。这层保护膜呢，可以隔离外界的灰尘、紫外线等等，让皮肤时刻保持最好的状态。它的质地是像奶油一样的丝滑，肤感水润细腻，一点也不厚重，很好推开，可以和肌肤融为一体，让妆容更加的服帖，肤色也自然提亮。CPB 官方旗舰店一支37毫升的长管隔离，日常价要540块，但今天的大牌美妆超值福利带来的大牌清仓捡漏好机会，同样是37毫升的正装隔离，今天只要299元。囤两支更划算，只要399元。另外，你也可以选择入一支正装隔离和一支125毫升的正装洁面组合。洁面呢有清爽款和滋润款两个款式，大家可以选择。同样是399元，那还给各位配上了 CPB 精美的礼盒礼袋、跨境直采正品保真。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赶紧去抢喽！

0: Rocking life with music。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大实话，我是丁丁。
1: 我是胖达。一到这个夏天呢，咱这个天气挺让人难受的。白天37-8度，热的是人发晕。到了晚上闷得跟蒸笼一样，躺在床上的浑身是黏糊糊的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0: 可不是嘛，这天一热呀，人心里就烦躁，心火旺，觉都睡不踏实了。可是咱们老话又说呀，伏天不睡半年白费。夏天的6-7-8月正是养身体的关键时候，睡个好觉呀很关键。
1: 特别是咱们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啊，本来觉就轻，天一闷热啊更难受了。风扇吹着不管用，空调开低了怕受凉，开高了跟没开。

0: 一样是吧，一宿一宿的熬，第二天早上起来头晕眼花，走路都打飘。
1: 那为了睡个好觉，咱们听友呀也是煞费苦心，喝牛奶、泡脚、数羊，实在不行呀开始吃药片儿。可那东西是药三分毒，长期吃绝对不是个长法。
0: 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一款安全的食养东西，国药药材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
1: 一听酸枣仁，咱听众肯定不会陌生，咱们太行山伏牛山上啊，野生酸枣树多的是，老辈人都知道酸枣仁是安神助眠的好东西。早在东汉医圣张仲景啊，在《金匮要略》里就记载了一个千古名方酸枣仁汤，专门调理心烦睡不着的毛病。
0: 说到这里我得多说一句，他留下的方子咱们用了几千年了，就连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啊，都是按照他留下的这个古方配的。里边用的酸枣仁龙眼肉安心养神，莲子是清心败火，百合润肺，茯苓健脾，乌梅和桑葚呢收阴生津，十几种道地原料啊，君臣佐使搭配的是明明白白的。
1: 关键是啊，它无蔗糖，血糖高的听友不少，很多膏方啊为了口感，糖加的跟这个甜汤一样啊，喝了血糖蹭蹭就往上涨。这款膏呀不添加蔗糖，血糖偏高的人也能够放心喝。
0: 睡前一小时拿这小勺啊挖一勺，温水一冲，轻轻的搅一搅，整杯水都是淡淡的琥珀色，喝下去嘴里是本草自然的清甜回甘，不是糖的那种甜，这种甜呢是酸枣仁啊、桑葚啊、龙眼肉自己熬出来的这个天然甜，不是外加的糖，喝着安心。然后你就躺那儿，感觉心里那团乱麻呀慢慢就顺了，身子慢慢沉了，困劲儿自己就上来了，不是像那安眠药那样的把你哎嘣放倒了，而是帮你身体呀找到那自己该睡觉的那个本能。
1: 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原价呢是149元一瓶，但是今天呢我们跟品牌方反复的沟通，给咱听众啊争取到了一个非常给力的活动价。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听好了，原价149元一瓶的金装酸枣仁安睡膏，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预定，一瓶呢只要29块钱。这可不是天天有的活动啊，是品牌方拿出真金白银做推广，全省都在抢，到我们节目手里呀、啊、也就300个名额。订购热线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我真心的建议您呢，趁着今天29块钱一瓶的活动，直接给自己规划一个小周期。睡眠是慢慢养出来的，不是一两天攒下的毛病。你想想，你睡不好是多少年了？3年、5年还是10年？这么长的时间攒下的这个问题呀、啊，喝一瓶是尝鲜，喝一个月那叫入门调理，喝2个月一个周期，3个月系统巩固。趁今天把这个量备足了，省得以后花149元原价买，这才叫会算账啊！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1: 对，身体调理呀、啊，有个过程。咱们实在呀、啊、有啥说啥，中医讲百日筑基，好身体呀、啊、是慢慢养出来的。酸枣仁安睡膏是食养温和安全，但是呢需要时间，这不是忽悠您多花钱呀、啊、咱们算笔实在账，原价呢149，今天29，一瓶少说也能喝上一周，一天呢也就是3块钱，3块钱您呀说值不值。
0: 关键是今天是活动价，活动一过恢复原价149元，您今天少买一瓶，回头您再想买就要花好几倍的钱了。趁29元一瓶的活动价一次性备足啊，那才是咱们说的会过日子。热线电话您记好了，
3: 400988-6008，400988-6008。
0: 货到付款，快递送到，打开验货，您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了直接拒收，一分钱风险没有。
3: 400988-6008，400988-6008。
0: 现在就打，别等了，活动名额也是说没就没啊。
1: 您要是现在还担心买了没有用，那我再跟您说说呀，现在市面上膏方不少，为啥非要给您推荐这款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呢？
0: 第一，组方讲究，刚才说了，张仲景的酸枣仁汤打底，龙眼肉、莲子、百合、茯苓、乌梅、桑葚，十几味药食同源的好

0: 好材料，君臣佐辅，搭配科学，不是乱七八糟凑出来的。
1: 第二，品牌硬，国药药材出品，大品牌，咱买东西认牌子，大品牌渠道硬，不会拿咱自己的信誉开玩笑，背后呀还有香港大健康提供的技术支持，专业呢摆在那儿呢。
0: 第三是工艺好，古法慢熬，药材浸泡啊，煎煮啊，浓缩呀，收膏啊，一锅膏药熬上几十个小时，您打开盖子一闻，浓郁的本草清香味儿，不是那个香精勾兑的啊。
1: 您想想，每年到了夏天，是不是晚上热得心里燥，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睡前一杯下去啊，心里慢慢就静了，心里带劲儿了，自然啊觉就来了。
0: 时间关系，再给大家报一遍电话，400-988-6008，原价149元，今天29元一瓶。后台刚刚传来消息了，300个名额，打进电话的声音呢是一直没停，现在就剩下不到200个了啊！400-988-6008，400-988-6008，现在就打。说句实在话，咱们老年朋友啊，一辈子节省惯了，几十块钱也要掂量掂量，这个我理解，咱这个岁数的人了，苦日子过惯了是吧，一分钱都要攥紧喽。但是你想过没有，省下的是钱，丢掉的可是健康。伏天正是养身体的好时候，咱老话说的是冬病夏治，对吧，夏天把自己身体的底子调好了，秋冬天才能扛得住。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1: 对，您把觉睡好，血压稳了，心脏不累，走路有劲儿，脸色红润，早上起来呀去公园遛个弯，老伙计再和您一块下盘棋，回家呢给孙子做顿饭，多有劲头，这点钱买的是这个。而且呢，今天买和以后买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今天一瓶呢是29块钱，活动结束您再买呀是149块，差了100多块钱，100多块钱呀，够咱买多少斤好面，多少斤鸡蛋呀？聪明人都会趁今天一次买够。订购热线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了，后台正在登记。您打的时候呢，如果占线就别挂，多等一会儿，或者是过2分钟再打。好睡眠呢，值得您多等一会儿啊。400-988-6008。
1: 睡前冲一杯温温热热喝下去，嗓子润，胃里暖，浑身舒坦。电话呢再报一遍，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原价是149元，今天29一瓶，趁活动价呢一次备足，300个名额，现在呢只剩不到80个了，正在快速的减少。现在打进电话，29一瓶，明天您再想买呀、就是149了，别让自己后悔。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国药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啊，不是药，是食养，用老祖宗的智慧，本草的力量，帮您把这个睡眠找回来。国药药材出品，无蔗糖，安全温和，古法熬制，放心买，大胆用，认认真真喝上2个月，每天睡前一杯，慢慢您就发现了，入睡快了，睡得沉了，起夜少了，早上起来精神头足了，到时候您再去公园遛弯，听友见了您肯定就说，咦，这两天咋看着怪精神呢？那感觉多好！
1: 我们最后一次报，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原价149，今天活动价一瓶只要29块钱，300个名额，现在没剩几个了。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抓紧最后的机会，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为了今晚呀睡个好觉，打吧。

0: Love Radio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0: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王老伯在交通事故中受伤，交警部门认定对方负事故全部责任，王老伯无责任。送医治疗后，患有多种老年基础疾病的王老伯不幸离世。交通事故伤者自身患有基础疾病，侵权方能否因此减责？
2: 特殊体质不能成为侵权方减轻赔偿责任的理由。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过失相抵在本质上是由于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也有过错，根据过错行为对造成损害结果的影响程度来适当减轻侵权人需要承担的责任。本案中，王老伯虽然自身患有多种老年疾病，但对该起事故的发生及损害后果的形成均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对其死亡结果的发生或扩大也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方责任的法定情形，不能适用过失相抵原则。
0: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3: 一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安静的人也会失控，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次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音乐生活派，拥抱未知，奔赴期待。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1: 92.7。每次画画，我总停笔在三分之二处，因为怕完成了，我就失去了它。面对不完整，却是想象最丰满的时刻。原来，成长的顿悟就藏在未知的下一刻。FM 927，因为未知。

0: 10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1: 寻着花瓣的足迹看长春，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四站，追寻的花瓣，6月5日世界环境日，温暖上线。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易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0: 下午的5:09，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每天下午5点到6点准时直播的法律福利栏目《速帮律师时间》。大家下午好，我是康康。说实话呀，这天啊一直阴着啊，这个真是刚舒服两天，哎，有晴天，温度还不高，然后呢，好像未来这一周雨水还是不少啊，所以说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注意起早啊归晚的都能够增添衣物防寒保暖，当然了也希望大家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和行驶车速。同样欢迎到的是今天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速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宋律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直播间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啊，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记得是8581-5233、8581-5266。当然，我们本月也会进行关于这个婚姻纠纷的啊专业律师的免费咨询。无论是对方出轨、冷暴力拒绝沟通，还是离婚时财产呢、孩子的抚养权僵持不下，甚至只是担心婚前的财产混同，总之这些事儿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要么拨打热线。85671234啊，或者呢添加微信24634566。好，话不多说，马上进入今天的经典案例分析。哎，今天的这个主题是什么呢？是婚内啊大额的直播打赏挥霍共同存款的事儿。之前呢其实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聊过关于这方面的事儿啊、当时应该是就是那个人呢就是给小三儿啊给他转钱，然后呢宋律师是提到了这一块啊，说转钱只是一方面，现在更流行直播打赏啊。
1: 是的。
0: 所以今天我们借着这个事儿里和大家讲一讲啊，怎么一回事儿，说这个两口子一起打拼攒下的积蓄啊，说实话都存在一张卡里面，很正常、现在很多人都会这么做啊。
1: 对，
0: 就是有个公共账户啊，大家用钱的话呢彼此知会一声啊、我认为呢其实不是说要彼此限制，而是说这钱你要干嘛用，你得让我有个知情权。一般人也不会这个不同意的啊，除非你是正当的什么什么什么事儿。那平时过日子精打细算舍不得乱花，前段时间啊一查银行卡流水，发现哎另一半偷偷拿家里这个钱给网络主播打赏，前后花出去19万，一点都没沟通。家里孩子上学，日常开销处处都要用钱，拿着夫妻共同的财产随便挥霍，实在接受不了，现在要走到离婚这一步了。想问一下，这笔挥霍出去的钱能不能让他独自承担，就是说在分割财产的时候给他少分、然后关于这笔钱到底应该怎么就是从法律的层面来处置能够更好一些，而且咱最关心的是这钱有没有可能说要回来呀。那当然了、这个当然打赏主播大家也都知道，这个钱一般会分成这么三份，
1: 对，
0: 平台一半，然后工会一部分、主播一部分、那这个钱回头又该怎么办、这地方都需要宋律师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1: 首先这个配偶未经同意擅自处分大额的夫妻共同存款用于主播打赏的这一块、属于咱们民法典第1092条的这个规定，就是擅自挥霍恶意处分夫妻共同财产。那么这一块也明确规定了，夫妻一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挥霍夫妻共同财产的，在离婚分割

0: 个夫妻共同财产时，对该方可以少分或者不分啊。他这个情况等同于隐匿夫妻共同财产了啊。有的人就觉得说，可能转移夫妻共同财产了，可以少分或者不分。那他这钱被他挥霍了，可能就不涉及啊。不是，像这一块有明确的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挥霍啊这几个，咱们法条里边已经明确说了。那么几十万甚至十几万的这个钱，它是属于一个大额的钱了啊，大额的钱。那么不像说，可能你要是说打赏个，怎么说？可能这个数字可能要根据你们夫妻的这个，家庭收入来看。那你像有的人可能一个月挣个，3000-5000的，两口子一个月挣的也就几千块钱的时候，你可能
1: 是、
0: 可能3万-5万对你来说都算一个大额。
1: 确实，
0: 那有的人可能人就是有钱，家里边这个上亿的资产、上千万的资产，可能这10万-8万也不是事儿，甚至20-30万也拿得出。那可能在你们两口子之间，这个他也不构成这个夫妻共这个挥霍夫妻共同财产。那么这个时候可能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具体来看，但是一旦会成达到一个挥霍的程度，那么我们也可以就是起诉。
1: 对，但是咱说句实话哈，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就两口子一共一个月10000，咱只能说10000来块钱，都不能说10000多块钱啊。两口子10000来块钱是比较常见的情况。
0: 对，是的，所以说这种情况我们也可以去起诉他，要求返还。那具体怎么返还，该返还多少，可能这个要看咱们的举证以及这个
1: 平台的一些规则
0: 的一些规则之类的，可能不一定全返，但是可能会返一部分啊。所以说具体还是要看啊。但是如果说是这个男方可以处置的范围，就像我刚刚说的，可能跟你这个家庭条件相匹配。那你像如果像
1: 你俩月入10万，
0: 对，你
1: 然后挥霍个3-5万，
0: 好像也达不到什么那个。你像可能像我爱人，他一般他看那个游戏主播，那可能他看游戏主播，那么可能我也那他要一充个少一点，太多也不行，3500我能接受，再多不行了。
1: 哎呀，3500，说实话，我也偶尔会看直播啊，就是我这个我特别喜欢的游戏主播，说实话看了10来年了啊，然后偶尔的，就是我基本上每天都会消费，怒消费1毛钱。就是把灯牌续上啊，是这样的，但是这种花销肯定就不涉及到影响生活了啊。
0: 所以说这种情况下，我觉着如果说后续离婚的话，肯定是说可以根据法条来确定这个少分或者是不分财产。那么如果说他真的是挥霍了，那有可能是挥霍的过多，那可能对夫妻共同财产的这一个，
1: 在这儿我还真有个疑问哈，比如说这个人挥霍了5万块钱，最后通过别管通过什么样的这种方式，反正最后就找回3万。那现在就相当于，这个家庭首先是亏了2万。那这个2万回头是，假如现在就要离婚了，是可以全算到这个男方的这个头上的，是吗？还是说
0: 倒也不是说算在，就是你这3万块钱要回来了，跟你家剩余的财产，这不都要回来之后都算夫妻共同财产吗？那可能在这个分的过程中，法院也会有这么一个衡量。那你俩能商量商量，商量不了到法院的时候，那法院他怎么算？可能他不把这2万算，但是他明面上他没说我把这2万块算里，但
1: 他还
0: 是
1: 有倾斜，
0: 对，肯定是有倾斜，因为本身法条规定了可以少分或者不分。那你少分的话，你可能10万块钱，那法官觉得，那本来你家应该有12万的，你俩一人6万，那现在
1: 那
0: 你这男方我都算你头上，我分你3万-4万没毛病。
1: 因为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强调过，就是说有这个婚姻过错方，说实话很难这个不分财产。那其实刚刚宋律师也强调了，说为什么他屡次强调说少分或者不分，有没有可能是比如说他挥霍的有点过度了？
0: 我觉得是有可能，
1: 是吧？就比如说你家里头，说实话我前两天就听了一个事儿啊，就是这个在外边就是玩儿，而且就所谓的就是别管干嘛了，100来万嘛，
0: 没了，
1: 100来万没了啊。虽然说这个若干年后全给还上了，那你就对于一个家庭来讲，说实话有几个家里趁100来万的？
0: 对
1: 啊，括弧买楼之后啊，买楼之前每家都趁100来万啊。
0: 是，
1: 所以说那你看家里，假如说家里可能也就20-30万的积蓄，一下子100来万的债务，
0: 对
1: 啊，那是这个时候可能几乎 就没什么，就也没确实没啥可给这个男的分的了哈。
0: 对，康康老师这个问题提得很好，那就是说，一直我也在说个案咱们各论。
1: 对，
0: 像这种情况的话，可能你家里边就这些钱，那你给挥霍了大部分，那极有可能在判决的时候那就是不分。
1: 啊、
0: 那你这个钱你能追回来，那可能算你的；你追不回来了，你都挥霍了，那不可能说100万花了90万，剩下10万了，你还得拿走5万去、
1: 嗯。
0: 这个对你的配偶他也是。不公平的是吧？
1: 对、
0: 嗯，
1: 所以说也希望大家正确理解这个关于什么少分或不分的一个情况，
0: 嗯、
1: 它完全是看都说婚姻过错，婚姻过错，它分啥过错啊？那有的可能就是说不涉及到钱财了，就是出轨了。
0: 嗯
1: 不想过了，怎么怎么着那这地方确实判人家说不分，可能这个有难度啊、
0: 嗯，
1: 得给人家存活空间。但是如果说像刚刚我们和宋律师一直在探讨的这个事儿，就是你挥霍无度，别管你干嘛了，你对家庭财产造成重大损失，
0: 嗯、
1: 那说实话，不分给你也很正常，对吧？
0: 对。
1: 所以呢，这个咱们各案各论啊、
0: 嗯，
1: 大家如果说有类似的情况，也都可以呢，欢迎您打电话8581-52338581-5266啊，来和我们聊一聊怎么解决你的问题。当然，也可以直接添加微信2463456，希望由我们专业的宋律师来帮助您解决你的问题。好，节目正在继续，目前我们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啊也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我们也马上迎进今天的下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哎，
0: 你
1: 好，
0: 嗯、
1: 你
0: 好，
1: 声音可以大一点，请讲。
2: 啊，宋律师好。嗯，我是那个骑一个电动摩托那种摩托车，然后我正常行驶完，就是有一个逆行的三轮车，完我俩就撞上了，撞上当时也没咋地，完就留联系方式，完就都走了，着急就走了。完过了5天吧，他给我打电话说的意思，他看病去了，说让我给他拿一半医疗费。
0: 嗯，
2: 我得咋整啊？现在，
0: 嗯，就是现在，当时你们没报警，然后现在他要求你给他分担医疗费了，是吧？
2: 对，当时我俩都没咋地，就是刮了一下子。
0: 嗯，首先这一块儿的话，我们又要说到一个词儿了，叫举证责任。
2: 嗯，
0: 那么也就是说，他需要举证证明你们之间这个事儿是发生于，就是他这个受伤是发生于你们之间产生的这个交通事故。那么如果说有交通事故的话，那我觉得他首先他应该去报警，看看当时现场有没有监控录像。如果说有监控录像的话，让警察去给你重新定个责。那你这钱你不能说，那你要负担一半的话，那就证明你有一半责任吗？对吧？那不是默认了吗？那这一块我们肯定要咬死这个情况啊。那你是正常行驶，他是逆行，那逆行的话他肯定是过错要大，那么可能说甚至于说你可能不用承担责任。那这一块我建议你先去报警。那报警的话，如果说警察不受理，那么我们那你就让他去法院。你就像我刚刚说的，那举证责任他需要举证这个伤确实是因为你的过错导致的，并且他需要还原这个事故现场，那么有可能这个案子会因为他举证不能而败诉，就是对方败诉啊。那同样的道理，你如果说是现在你发现受伤了，那你要去找人家要钱，那么你现在手头啥证据也没有，你也是极其容易败诉的。所以说这事儿你们两个都要做好心理准备。那现在是这个情况，是你自己没有受伤，你要受伤那你找人家不也白搭了吗？那这个时候咱们需要注意的就是，咱们也给就是咱们这个听友们那个提个醒，出现问题了千万不要说就没啥事儿就私了了。你看现在这位女士的这个情况，这是人伤的不重啊，我见过啥样的，磕了碰了之后没事儿，包括伤者也说没事儿，然后站起来拍拍走了，说没事儿，我这啥事儿没有，回家。嗯，要么是重的很，伤的很重，要么死了。确实遇到过这种情况啊。那你说这东西你有口难辩，你这事儿究竟是不是，你怎么回事儿？说虽然说后续可能说能通过这个法定程序上来走，现在还好说一点，就是可能到处都有这个监控的角落。那你说万一就点儿寸，咱就碰着一个没有监控的角落，你这事儿是不是就说不清了啊？那你伤者这边，你这个要钱没有办法去要，那你受伤这边，这要是人家出点啥大事儿，当时也有目击证人，确实发现你给人碰了。 那人要这要是出现点大事儿没了，那你这事儿你怎么办？是不是你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因为你当时没有及时报警，没有及时报案，那公安再不出什么，你这边保险公司再不理赔，你这不就是事儿了吗？
2: 嗯
0: 啊，所以说
2: 就走了呗，就留个联系方式就走。
0: 对，所以说我觉得那他现在就是可能是这个举证不能，或者说如果举证能了，你们能够弄到当时事发现场的这个监控，那么也有可能你也是不承担责任的啊。
2: 得我去报警啊？
0: 我建议你现在你就先报一下呗，那不然咋整？是不是、啊、你最起码说你有的路口监控你自己调不了，咱可以申请警察去调啊，是不是、
2: 啊、
0: 调一下看看，那他真是逆行的话，那责任不就不在你了吗？是不是？
2: 啊啊，那好，好，
1: 好，那我们就为这位朋友解答到这儿啊。后续如果说还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和我们联系，记得添加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好吗？
2: 嗯，好嘞，谢谢。
1: 好的，就为您解答到这里。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放，欢迎拨打85815233、85815266。当然，大家也可以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就爱927 Love Radio”， 关注之后留言即可，宋律师将在线为你提供专业的解答。说实话啊，刚才我的脑袋当中啊，突然间闪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案子啊，这是我这两天在这个视频平台上刷到的啊，挺离谱个事儿。虽然说我们大家呢一听这个案情就能大概就是有个预判啊，但是呢还是想听一听这个专业律师的一个解答啊，是什么事儿呢？就是这个在一个小区里边啊，这个年轻的男子，这个上班他也就是不咋愿意起火做饭，现在是很多年轻人的现状啊，说实话也不咋会做啊。然后呢就点外卖
0: 啊，
1: 然后这外卖就老丢
0: 啊，
1: 啊这外卖就老丢啊，他也当然有点怀疑啊，他也有点怀疑这到底是谁干的。然后呢他就特意点了这么一个，也不能说特意吧，这没准人就是能吃辣呢
0: 啊
1: 因为我们也这个在网上看过其他的一些这个点外卖的一些这个算是搞笑的这种视频吧，什么我特别爱吃金针菇
0: 啊，
1: 请疯狂给我放金针菇，然后我们这个小伙子呢就点了一个变态辣
0: 啊，
1: 而且是请你疯狂发辣椒，请你辣死我，谢谢，虽然我知道这个要求有点过分，但请你辣死我啊，反正就是备注上了这么一个内容啊。说实话真的我见过就是愿意吃辣的人家就开玩笑嘛，
0: 嗯，
1: 说实话那又谁又能把这谁辣死呢，是吧？
0: 是的，
1: 只是一种这个小噱头啊，就订了这么个外卖，果不其然又丢了。
0: 嗯
1: 啊，丢了之后第二天邻居敲门，邻居这一个这个我一个5岁孩子的他爹就来敲门来了啊，我们家孩子吃你点老破外卖辣进医院了，
0: 嗯，怎么办？
1: 咋办？我赶紧赔钱。然后这小子肯定不能赔钱啊。然后三扯两扯的，警察就来了。最后就是人家，把这小伙子给告上法院了。哎，我们家孩子吃你的订的外卖，辣进医院了。你别管，那是意思就是说，经典的论调来了。那孩子懂啥呀？孩子懂啥呀？现在就吃你这玩意儿辣进医院了，你说咋办吧？就要起诉我们这个小伙子。
0: 嗯，
1: 那现在我们就想从小伙子的角度来讲，问问宋律师，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到底有没有责任？
0: 嗯，首先你说的这个情况，我是看过啥？我看过短剧，
1: 啊、
0: 我看过短剧
1: 啊，看过短剧。
0: 对、
1: 啊、
0: 我这个短剧看的这个是，
1: 我看的是新闻，我那是真事儿、
0: 啊。你这是真事儿，但我这短剧可能也是跟这个真、这个
1: 改的呗，
0: 这个改的。但是我这个我再简单说一下，他这个比你这个当事人要。我这个短剧里演的比你这当事人要
1: 更复杂，
0: 更加的聪明一点，因为我这个短剧是 AI 真人短剧，我不知道你看没
1: 看
0: 过
1: 啊？
0: 看
1: 过
0: 啊，就是这个人他是在自己的平台，就是各个平台上，然后疯狂的就是印证自己喜欢辣椒，就是每天都在查什么辣椒最辣，然后或者说什么辣度比较、
1: 啊、
0: 就是营造出一个自己
1: 我喜欢辣，
0: 对，我是一个疯狂的喜欢变态辣的人设，然后最后他其实
1: 也吃不太了辣了，
0: 对，但是他点了这个就你说的这种魔鬼辣，超级魔鬼辣，最终给邻居个人辣出事儿了那这种情况那就看你究竟是不是有这个故意、
1: 嗯，
0: 那首先从这一块儿，如果说你看我看的这个短剧里边，那人家一直就是说
1: 我一直都爱吃辣，
0: 那啥，对。那么你要是说你知道这种，你确实我知道你偷的，我知道是你偷的。那么我现在我就非得说这个事儿，甚至于说出了更严重，把这人辣死了，那么极有可能是要承担某
1: 一部分责任的，
0: 一部分责任的。但是首先你要明确，偷外卖的行为本身它就违法的，它就违法的。那么这个时候你违法行为下，产生的损害，那么有可能人家是不担责的啊。但是我刚才举例的是极其例外的情况啊，极其例外的情况。但是大部分来说，像你点了这种有问题的，那么肯定最终这个伤者来起诉你，就是要承担败诉的风险，这个最终的产生的什么医疗费。

0: 呀之类的都要自己承担。像类似的案例有很多，像一些新闻，反正我的总看短剧里边有，就是买了那个河豚被偷了。这种
1: 河豚
2: 啊，
0: 有毒嘛、
2: 啊？有毒的那个。
0: 对他买了河豚被偷了，
2: 鼓起来能刷鞋的那个。
0: 对，可能要什么回家当观赏鱼或者怎么地。然后有的那种人、
2: 啊、
0: 他就不明就已，就觉得哎，我记得我看的是挂在他的自行车那个车把上，然后说、
2: 啊、
0: 哎，这鱼没人要，然后我就拿走吧，也不知道是啥。然后人家失主搁那找，就那啥，还有那种什么香肠那种毒狗的或者毒什么的、
2: 啊、
0: 被人捡去了，说给我孙子吃。反正我也看见过好多这种，但是首先你的行为是不法的，那么你不法行为下产生的这个后果你就要自己承担。甚至还有什么、
2: 啊、
0: 摘的那个农村杏什么熟了，水果熟了、
2: 啊、
0: 树上水果熟了、
2: 啊、
0: 你未经人家的同意你自己爬上去摔下来掉下来，这个是有案例的啊。我记得是南方是摘荔枝还是摘杨梅吧、
2: 嗯嗯嗯、
0: 是有一个明确的案例的，
2: 偷人家果子。
0: 对，他偷人家这个果子，然后爬上去吧嗒掉下来了，人家外面也是好像当时是说，他说没有立警示栏，没有立警示栏说不能摘不能怎么样的，但是最后法院认为你虽然没有立警示栏，但是这东西不属于你的，你自己非要去摘，那这事儿你摘就算偷，你未经人同意就算偷，
2: 这个真有点牵强了哈、
0: 嗯、
2: 你说你上人家院里边爬树偷东西，还、哎、人家没给你整警示栏、
0: 嗯、
2: 他没给你放两条狗就不错了。
0: 对呀、啊啊、所以说这个就是这样啊、
2: 嗯、
0: 你说的这个，那你偷外卖的行为就
2: 是。所以说呢，就是我们能预判到其实跟这小伙子、
0: 嗯、
2: 啊理论上来讲关系不大、
0: 嗯、是，
2: 然后呢最终的责任肯定都是小孩的父母承担。
0: 是的，
2: 但是就着刚刚宋律师所讲的一个细节，就是你平常不咋吃辣、
0: 嗯、
2: 然后你突然间要了一个请你辣死我的一个要求的外卖，这肯定是有，这也算蓄意啊、嗯、
0: 可能会有一点
2: 啊，也许对、
0: 嗯、
2: 可能会有影响啊，这个还是得具体看那孩子到底辣成啥样啊。
0: 嗯，
2: 如果说真给孩子辣的就是个这个里边五脏六腑的，真有一个终身的一个疾病什么的，也许吧，可能会有点赔偿啊。但是肯定这个不容置疑的是，这个孩子的父母亲肯定还是要负很大很大的责任的啊。当然，我看那个新闻的时候，评论区里边有这样一句话，就是但是当然咱不能说它正确与否啊。
0: 嗯，
2: 值得深思，就是当你觉得一个小孩子的行为很过分的时候，你不要试图通过和他的父母交涉，意思说能改变这孩子什么，也许你会发现这孩子是他们家里边最有素质的一个。
0: 是的，
2: 嗯，这还是让我想起之前讲过一个事儿，就是那小孩就是偷人家的这个共享单车，然后改成自己能骑的那种
0: 啊，
2: 结果想把父母叫来交涉一下，父母过来之后执意就要带着孩子走，完全不跟你干涉啊，又是经典论说一个孩子他知道啥呀啊，就这种的啊，其实越是如此，这孩子将来呀越难教育啊。
0: 嗯，熊孩子嘛。
2: 对对对。当然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啊都处于空心的状态，再重复一下，是8581523385815266，也希望大家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好，一段宣传过后，我们的节目马上继续。
3: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4: 请问你每天什么时候会打字呢？
5: 很多时间吧，
6: 聊天的时候，
5: 或者是工作呀。
4: 那什么时候会写字呢？
7: 用笔写字儿，
8: 签名，
5: 除非是特殊场合吧，比如说登个记什么的，
9: 基本不咋写。
10: 当敲字如飞替代了握笔书写，你是否也有过提笔忘字的情况？
11: 您知道犄角旮旯的旮旯怎么写吗？
12: 好像有个九吧。
8: 不会。
11: 那您知道尴尬两个字怎么写吗？
6: 呀，你这一问我的话我还有点懵。
12: 好像也有个九吧。
6: 那没拿笔还真写不下来。
10: 别让汉字的轮廓在你的记忆里模糊，写好点横撇捺，传承汉字文化。
13: 黄昏陷落，夜上浓妆，在光芒驱离黑暗之前，请与我聆听黑暗溃。

0: 下午的5:34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每天下午5点到6点准时直播的法律福利栏目速帮律师时间。大家下午好，我是康康。当然也欢迎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速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添加微信2463456来进行咨询。当然目前我们的8581-5233、8581-5266啊也都处于空隙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再重复一下，8581-5233、8581-5266。好，我们马上迎进这个时段的下一通咨询热线。喂。
1: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1: 啊，就是有这么一个男的嘛，他跟我妈说的，说要投资我妈的店儿，然后说要给我妈30万
0: 啊，
1: 然后他那个跟我妈吧，他就追求他嘛，然后他说他是医院的医生，因此我妈就对他就挺，就慢慢就信任他了
0: 啊，
1: 然后就在2个月内吧，我妈就请他帮忙办事啥的，一共花了4000多，然后就我妈吧也跟他要过身份证，就怕他是骗子嘛。但是最近我们查到这个男的吧，他不叫这个名儿，给我妈那身份证他也是假的、
0: 啊、
1: 然后现在身份证和名字啥都对不上，
0: 嗯，
1: 然后你一跟他要钱嘛，他就不断的拖延。我就想问一下律师，就是这4000多块钱算不算是被诈骗呢、
2: 嗯、
1: 或者说他一些行为算不算诈骗呢？
2: 嗯，首先他的行为的话其实是构成诈骗中的这个主观故意了。那诈骗的话其实就是在主观上有欺诈你的意思，然后并且你也因为他的这个欺诈拿钱了交付给他啊，那这个行为其实是够的。但是这个4000块钱达不达到立案标准，但是据我所知一般来说很多省份的话是3000到5000就可以达到这个诈骗罪的立案标准了，可能就是涉及到这个刑期的长短与否。那么你要是说想告他诈骗，那么我建议你呢可以准备相应的证据，像你这个你母亲跟他这个聊天的一些记录啊，或者说是一些支付的凭证啊，像你妈给他钱我估计大概率是会转账吧，不能说给现金吧。啊，或者说像他给你，你不说他提供的是假的身份证吗？那他当时给你提供的是啥？然后你后来你们自己通过什么调取的究竟是啥？一看这两个身份证名都对不上，是不是？那可能还有对方他跟干脆他就不接电话了，或者怎么样？这些证据你们都留着，然后看看刑事报案。啊，你看刑事案报案之后，这个警察受不受理？大概率会受理啊，大概率会受理。如果说不受理的话，那么可能你们就得走民事赔偿了。那么以各种，你究竟当时他说的是借贷呀，还是？但你要是说一直他说的这钱是借的啊，我跟你妈妈聊天记录里边也是表明这是借的，以后我还还给你，你有可能诈骗是立不上的。
1: 啊
2: 啊，明白了吧？有可能诈骗是立不上的，所以说这一块要具体看啊。那看看你再审核一下你妈妈的聊天记录，
1: 啊，
2: 完了然后确认一下究竟够不够，再进一步的明确够不构成诈骗，好吧？
1: 好，
2: 嗯，
1: 好的。
0: 好，那就为你解答到这儿。后续还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添加我们的微信2463456来和宋律师来沟通，好吗？
1: 啊，那好，那我加一下，谢谢。
0: 好的，就为您解答到这里。节目正在继续，欢迎回来。目前我们的两波热线8581-5233、8581-5266啊，也都处于空隙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当然，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也可以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平台9927 Love Radio， 关注之后直接留言即可，宋律师将在线为你提供专业的解答。我们再来看这位叫做 KK 的朋友啊，他说：“宋律师你好，我呢家在农村，房子后边呢有一片小山地，这几天呢这不是总下雨嘛，然后水呢从山上冲下来，把这个仓房呢冲塌了，无人伤亡。之前吧这个地里头有条沟，可以把这个水排出去，但是呢村长带人把这沟给填平了，导致现在院子里全是积水排不出去。现在说呢后面这个面地啊，也说又归其他村管了，说我们现在这个损失是在讹他啊。我就想问问我能不能起诉他，我用什么理由去起诉啊？”
2: 嗯， 首先这一块儿，那么就看侵权人是谁。那么你侵权人如果说是村长，因为他把这沟填平了嘛，那么你可以告村长。那村长的话，他是否是职务行为？就是他去填平这个沟是否
0: 什么名义啊？
2: 对，什么名义？你要是个人的原因去填的，那么你肯定你个人要承担责任。那如果说是你以村委会的名义去填的，那村委会说这块地怎么怎么样，应该进行什么改造，那么他履行的是一个职务行为，那么你的这个承担主体就应该是，哎呀，冲的还挺惨的哈，这个承担主体就应该是这个村委会，所以说你可以起诉。那么具体的这个地归属是谁，我觉得你可以去村里或者说是镇上啊，镇上可以去看土地的原始的台账或者说原始的记录，看一下这一块究竟归谁啊，那你肯定你得去找好这个主体责任主体啊，那到底是隔壁村的还是你们村的？但我估计你村长能动，那这一块是不是肯定是跟你们村有关呀？要不是你们村的，村长凭啥动呢？是不是？所以说我感觉大概率你应该是起诉你们的村委会或者是村长。
0: 所以说呢，这个事情其实说起来也简单，但是呢，在这个行进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也都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呀，24634456，然后也希望呢能够帮助这位朋友尽快解决这个问题。说实话，刚刚这个也发了几个图片过来，我们看了一看，是挺严重的哈，挺闹心个事儿。再重复一下我们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啊，然后我们马上也看一看平台上的另一位朋友，也是关于这个农村的一个问题，但是完全不同了啊。他说这个你好宋律师，家里面的这个长辈年迈单身多年，自己呢住乡下的这个宅基地，大概就是2年前左右认识了一个外地的啊，就是年龄差不多的啊，但是也同样是这种大龄的离婚的一个这个女性，不久之后呢就接入到家中同居，至今呢俩人也没有去登记成婚，就是说白了那叫你刚刚那阵说那个法官那阵法官说那个事儿哈，
2: 就网上看的那个是吗？
0: 哎，两个大龄这个成年人非法同居，
2: 对，就网上有一个什么庭审现场那看的，就是说你们两个就是老头老太太非法同居，当时在网上看的那个庭审视频还挺有意思的。
0: 是啊，就是俩人现在呢就是至今没成婚，住在一块儿了，但是因为什么呢，就是这个家里面这个长辈吧，就是年事已高啊，头脑也不咋清醒，然后这个女方呢就是总是没事就要点这个没事要点那个的，但是这都无所谓啊，但是最近发现呢，就是这个女方这边啊偷偷的拿走了宅基地的房产证，而且管他一要他还不愿意给，就想问一问，就这个情况，我首先我怎么把这个证要回来，其次呢就是说有没有一种可能，他已经通过一些贷款的一些什么手段对我们这个财产和房产已经造成了一些损失，那想问一问这俩问题怎么解决。
2: 其实我个人的这个感觉是不是很严重这个事儿，因为首先他俩没有这个
0: 成婚，
2: 没有建立这个婚姻关系，没有建立法律上的婚姻关系，他偷偷拿走这个宅基地的房产证，这一房产证你们可以补呀，是不，咱们可以补，如果说你害怕这个事儿对你们造成咱们财产损害，那么可以进行登报。就像咱们正常来说，好多时候身份证没了，或者说是像我们的律师证就是掉在哪儿了，可能我们需要进行一个登报的程序，证明说我这个东西已经丢了，然后因为使用这个东西所产生的这个一切的争议，那跟我是没有关系的。那正常来说，你像拿这个东西做抵押贷款，你正常的话抵押应当有这个抵押权人来进行，这个所有人来进行，那么你这个这种不是本人所进行的贷款啊，它属于一个无权代理，那这个行为是无效的。如果说后续有银行来追债或者怎么样，我们可以主张这个行为无效，那么你该找谁找谁去，是吧？所以说我不认为他这个问题有多么难解决啊，
0: 所以说咱们还是有法可依的啊。
2: 是的，
0: 后续呢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24634456，根据你实际的情况，当然呢也尽量的和这个女方去形成一个沟通。 沟通，把这个里边的一些就各种利害吧也都跟他陈述清楚。
2: 嗯，
0: 我相信他如果说思维正常的话也能听清楚里面的情况，尽快的把这个证拿回来，然后呢应该就不会出现什么特别怎么说呢，无法预判的一些后果了啊。
2: 嗯，
0: 当然还是那句话，记得添加微信2463456，来和宋律师随时取得联系，有任何问题随时沟通。

0: 目前我们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啊，也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抢先拨打。当然我记得啊，再过几天好像高考就发分数了啊，然后呢就是升学宴，然后就是玩，玩完之后呢就上大学了。当然有人上大学，有的人就要从大学里毕业啊，开始走上工作的岗位了。我们依然要去为大家回答一下啊，关于这个就业方面的一个小问题啊。这位朋友他说，律师你好，想咨询一下，就是离职之后啊，公司说啊，没有提前一个月说你要离职，那么我就不给工资，而且也没有 N+1 啊，干了快三年了也没交过五险一金啊，这种情况怎么样处理？国家一级什么国企一级单位的话，能不能告赢？首先，如果他真是国企一级单位的话，理论上来讲，他不该不给你交五险一金，啊，也不该会出现这种什么，哎，你没提前一个月说不给工资，因为他不敢。
1: 嗯
0: 啊，这一定是正儿八经公司，或者说这种单位是没有必要为你这么一个人去出现这样的情况的啊。
1: 首先，这个应该是他提的离职，离职后公司说没有提前一个月走，不给工资。首先在，在单位有过错的情况下，劳动者可以不给任何通知，不承担任何责任，也不用提前，就走了就得了。那你看干了三年快没有交过五险一金，那么也就是证明这个公司是有过错的。那么在他有过错的情况下，你就可以申请劳动仲裁，要求首先确认你们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第二给你这个补偿，那么就是 N 呗，咱们所生的 N， 那这个 N 咱们就可以要呗，是不是啊？那如
0: 哎呦呵，我才看到啊，就是在宋律师解答的过程当中，这位朋友又补充了一条啊，说如果当初公司说过就是这个五险呢、可以交也可以不交，那我估计说不交，那可能就是把这钱以工资的形式都给他了。
1: 对
0: 啊，那如果说他自己选择不交，那还有补偿吗？
1: 有
0: 啊，也有，
1: 也有，因为这个社保是国家法律规定的，
0: 必须交，
1: 必须交。那么你们协议里边，你们协议的这个东西它是无效的，因为它违反了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所以说这一块儿，咱们目前这个现实生活中也是这种判例，也是这样的。好多时候，用人单位为了规避风险，他会给你签一个协议，就是说，如果说出现问题，你不能朝我要这个五险一金。那么五险一金是咱们两个已经以工资的形式发放给你了，那这个情况我们就不管了。那这种情况咱们也是要小心。当然，这个事儿到最后你还是可以维权的啊。
0: 啊、所以说呢，后续也可以和我们联系2463456。然后呢，刚刚宋律师也说了啊，是可以进行维权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哪些不懂的地方，包括需要固定哪些证据，怎么样去做，都可以随时的来和宋律师取得联系。好，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再接近最后一个热线。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2: 我是那个合同装修。就是咋，我就是买个房子装修，装修这合同，这那个装修队吧，始终就是说签了就是日期，但是在那规定日期他没给我装修完，他就是接到别的就是工作就走了，走了时时就没给我找，我就是打电话追他，他说马上过去，马上过去，他始终拖过挺长时间了。但是签这个合同上呢有那个违约，说是有违约多长时间之内，如果是不给我就是装修完之后，后期的会有90%的赔偿。我现在就不想等他了，我就想起诉他。这个咱这合同生效不？
1: 肯定生效呀。咱们这个很多时候，咱们这个好多的当事人会有一个误区，就是觉得这个合同双方只是签了，没有进行公证或者怎么样，那这个合同是不生效的。正常来说，你们之间签订的这个合同不存在咱们法律规定的什么欺诈呀、胁迫呀、显示公平，或者说重大误解，或者说是违反法律的法规的强制性规定。那么这种情况下，你们所签的合同它都是当然有效的。啊，除非存在像我说的这些情况，那么这个合同是无效的。那么你们双方既然签订了这个合同，这个合同对你们双方都有约束力，对你的约束力那就是及时的给款，是吧？那他对他的约束力，那就是你赶紧的好好的给我按时按工的按质量的给我把活干完。那么如果说已经明确约定了这个违约责任，那么你就可以按照合同的约定朝他要这个违约责任，包括他后续没有给你干的这个活儿，那究竟剩多少钱，那么你也可以朝他要啊，要求他给你退下来这个款。所以说你这个合同是有效的，并且你也可以依据你的合同去维权。
2: 那就直接写个诉状还是委托律师啊？这事儿
1: 你这样吧，你把你合同拿过来，我给你看看。如果说你自己能办，你就自己办；你自己要办不明白，你再考虑要不要委托律师呗，好吗？
2: 嗯嗯
1: 嗯，
2: 好。
0: 好，后续呢，记得添加我们的微信24634456，然后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的来和宋律师继续交流，好吗？
2: 好好的，谢谢。
0: 好了，那就为这位女士解答到这里。

0: 我觉得既然涉及到就业了，也一定跟租房子有关系啊。我们再来回答平台上的最后一个问题，也不能说老，也算常见吧，就是有可能大家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来看一看应该怎么处理啊。就是说，律师你好，被一个所谓的中介坑了1000块钱，
1: 嗯，
0: 当然了，中介嘛，那就只有手机号或者说只有微信号啊，然后呢，联系不上他。想问一问有什么办法能要回钱啊？我第一想法就是先去找这个中介所在的这个机构呗，
1: 对，
0: 这个所谓的单位呗，他可能某某房产、某某房这那的啊。
1: 这个中介的话，我不知道是啥中介啊，但是坑了1000块钱，极有可能你这个形式上好像也不够立案标准。那么你要走民事的话，也是可以的。只有手机号，我们也可以，去到这个警方要求调取，或者说是
0: 实名。
1: 对，实名究竟是谁？但是如果说实名不是他，那这一块可能就有一点点维权困难了。
0: 嗯。
1: 然后这个事儿呢，又怎么呢？有点像咱们前段时间一直有，我记得有人问我说什么，好像线上什么骗了2000块钱那种
0: 啊，
1: 怎么样啊？怎么维权？其实我感觉有点像那种，你说你1000块钱。这个维权成本可能是不止1000了啊，不管是时间还是你找律师的精力还是什么，肯定是不止1000的，这一块你自己考虑一下啊。不是说建议你咱就不维权，但是这一块呢，我们肯定是有办法能协助你维权，那就看你这个成本上你是否愿意这个付出。
0: 明白啊。后续吧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2463456，当然我们也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为您呢提供一些免费的指导，也希望呢能够通过您的力量去维护好个人权益。当然如果说需要这个我们的律师去帮忙，也可以和我们随时取得联系，希望能够帮助你解决问题。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不再接进热线了。节目之外，如果说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热线0431-8567-1234，或者添加速帮的线下服务微信啊，是2463456。当然，也欢迎大家带着相关的资料来到速帮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的地址是建设街1469号速帮律师楼。今天也再次感谢宋凌宇宋律师的解答，我们和宋律师说声再见。
1: 再见。
0: 速帮律师时间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
2: This is Julian Music Radio 92.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4: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夏天闷热的时候都想穿拖鞋出门啊，但是出门呢也得讲究点形象啊，你真穿出门拖鞋出门的话呢，很多场合不太合适，这个时候洞洞鞋就派上用场了啊，不像拖鞋那么随便，又是潮人必备的一个时尚单品。今天带来的是全网爆火，超多明星大牌都在穿的卡洛驰洞洞鞋。懂时尚穿搭的人都知道啊，这卡洛驰呢可是洞洞鞋界的顶流，像白敬亭、谭晶赐这些大牌明星呢，机场路透私下街拍全都是他，妥妥的明星同款。这牌子呢就跟他家 logo 那鳄鱼似的啊，天生自带水陆两栖的硬核属性，下雨天踩水坑不打滑，大夏天穿透气不闷脚，爬山走路也很稳啊，穿久了也不累。为啥这么多大明星都爱穿？因为

一包鞋花，款式是随机的啊。当然了，什么鞋花呢，就是往洞洞鞋上插的那个像按钮一样的东西啊，非常漂亮。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就可以抢购了，当然记得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再减5元。

0: Love Radio 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孙子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呢？
3: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我们相信，在数字时代仍然存在着某种浪漫。当全城的收音机在同一时刻响起同一段旋律，那些被生活冲散的心意终将在927久别重逢。每晚6点到8点，吉林音乐广播吉祥乐团全程点歌正在播出，点播一首个人专属的电台情歌。

皮，出门没多久就暗沉脱妆，普通妆前乳要么润疏啊、滋润度不够，要么呢就是提亮啊，显得假白，很难打造出自然干净的精致底妆。想要打造通透素颜感，今天的大牌美妆抢先购给大家安排的是顶流爆款 CPB 肌肤之钥隔离妆前乳。CPB 是资生堂旗下的高端贵妇品牌，在护肤界的地位是响当当的啊。今天的这一款 CPB 的长管隔离遮瑕效果很惊艳，像我们脸上的一些小瑕疵小斑点啊，都能够轻松的去遮盖住，让皮肤呢看起来气色很好，而且呢能够在皮肤上形成一层保护膜，隔离外界的灰尘、紫外线等啊，让皮肤时刻保持最好的状态。质地呢就像奶油一样丝滑，肤感水润细腻，一点也不厚重，很好推开，可以与肌肤呢融为一体，让妆容更加服帖，啊，肤色也自然提亮啊。CPB 观祺一支37毫升的长管隔离，日常价格500次，但今天大牌美妆超值福利带来的大牌的清仓捡漏的好机会啊！同样是37毫升的正装隔离，今天只要299，囤两支更划算，只要399。另外也可以选择入手一支正装隔离和一支125毫升的正装洁面组合，洁面有清爽款和滋润款两种款式啊，同样只要399，会给大家搭配的 CPB 的精美的礼盒礼袋，跨境直采正品保真。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就可以赶紧冲了。继续向大哥，来自于容祖儿的化身孤岛的鲸。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大实话，我是丁丁。
1: 我是胖达。一到这个夏天呢，咱这个天气挺让人难受的，白天37-8度，热的是人发晕，到了晚上闷得跟蒸笼一样，躺在床上的浑身是黏糊糊的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0: 可不是嘛，这天一热呀，人心里就烦躁，心火旺，觉都睡不踏实了。可是咱们老话又说呀，伏天不睡半年白费。夏天的6-7-8月正是养身体的关键时候，睡个好觉呀很关键。
1: 特别是咱们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啊，本来觉就轻，天一闷热啊更难受了，风扇吹着不管用，空调开低了怕受凉，开高了跟没开一样，是吧？一宿一宿的熬，第二天早上起来头晕眼花，走路都打飘。
0: 那为了睡个好觉，咱们听友呀也是煞费苦心，喝牛奶、泡脚、数羊，实在不行呀开始吃药片儿。可那东西是药三分毒，长期吃绝对不是个长法。
1: 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一款安全的食养东西，国药药材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
0: 一听酸枣仁，咱们听众肯定不会陌生，咱们太行山伏牛山上啊野生酸枣树多的是，老辈人都知道酸枣仁是安神助眠的好东西。早在东汉医圣张仲景啊在《金匮要略》里就记载了一个千古名方酸枣仁汤，专门调理心烦睡不着的毛病。
1: 说到这里我得多说一句，他留下的方子咱们用了几千年了，就连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啊都是按照他留下的这个古方配的，里边用的酸枣仁龙眼肉安心养神，莲子是清心败火，百合润肺，茯苓健脾，乌梅和桑葚呢收阴生津，十几种道地原料啊君臣佐使搭配的是明明白白的。
0: 关键是啊它无蔗糖，血糖高的听友不少，很多膏方啊为了口感，糖加的跟这个甜汤一样啊，喝了血糖蹭蹭就往上涨。这款膏呀不添加蔗糖，血糖偏高的人也能够放心喝。
1: 睡前一小时拿这小勺啊挖一勺，温水一冲，轻轻的搅一搅，整杯水都是淡淡的琥珀色，喝下去嘴里是本草自然的清甜回甘，不是糖的那种甜，这种甜呢是酸枣仁啊桑葚呢龙眼肉自己熬出来的这个天然甜，不是外加的糖，喝着安心，然后你就躺那儿，感觉心里那团乱麻呀慢慢就顺了，身子慢慢沉了，困劲儿自己就上来了，不是像那安眠药那样的把你哎嘣放倒了，而是帮你身体呀找到那自己该睡觉的那个本能。
0: 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原价呢是149元一瓶，但是今天呢我们跟品牌方反复的沟通，给咱听众啊争取到了一个非常给力的活动价。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听好了，原价149元一瓶的金装酸枣仁安睡膏，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预定，一瓶呢只要29块钱。这可不是天天有的活动啊，是品牌方拿出真金白银做推广，全省都在抢，到我们节目手里呀、啊、也就300个名额。订购热线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我真心的建议您呢，趁着今天29块钱一瓶的活动，直接给自己规划一个小周期。睡眠是慢慢养出来的，不是一两天攒下的毛病。你想想，你睡不好是多少年了？3年、5年还是10年？这么长的时间攒下的这个问题呀、啊，喝一瓶是尝鲜，喝一个月那叫入门调理，喝2个月一个周期，3个月系统巩固。趁今天把这个量备足了，省得以后花149元原价买，这才叫会算账啊！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0: 对，身体调理呀、啊，有个过程。咱们实在呀、啊，有啥说啥。中医讲百日筑基，好身体呀、啊、是慢慢养出来的。酸枣仁安睡膏是食养，温和安全，但是呢需要时间。这不是忽悠您多花钱呀，咱们算笔实在账。原价呢149，今天29，一瓶少说也能喝上一周，一天呢也就是3块钱。3块钱，您呀说值不值？
1: 关键是今天是活动价，活动一过恢复原价149元。您今天少买一瓶，回头您再想买就要花好几倍的钱了。趁29元一瓶的活动价一次性备足啊，那才是咱们说的会过日子。热线电话您记好了，400-988-6008， 400-988-6008，货到付款，快递送到，打开验货，您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了直接拒收，一分钱风险没有。400-988-6008，400-988-6008，现在就打，别等了，活动名额也是说没就没啊。
0: 您要是现在还担心买了没有用，那我再跟您说说呀，现在市面上膏方不少，为啥非要给您推荐这款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呢？
1: 第一，组方讲究，刚才说了，张仲景的酸枣仁汤打底，龙眼肉、莲子、百合、茯苓、乌梅、桑葚，十几味药食同源的好材料，君臣佐辅，搭配科学，不是乱七八糟凑出来的。
0: 第二，品牌硬，国药药材出品，大品牌，咱买东西认牌子，大品牌渠道硬，不会拿咱自己的信誉开玩笑，背后呀还有香港大健康提供的技术支持，专业呢摆在那儿呢。
1: 第三是工艺好，古法慢熬，药材浸泡啊、煎煮啊、浓缩呀、啊、收膏啊，一锅膏药熬上几十个小时，您打开盖子一闻，浓郁的本草清香味儿，不是那个香精勾兑的啊。
0: 您想想，每年到了夏天，是不是晚上热得心里燥，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睡前一杯下去啊，心里慢慢就静了，心里带劲儿了，自然啊觉就来了。
1: 时间关系，再给大家报一遍电话，400-988-6008，原价149元，今天29元一瓶。后台刚刚传来消息了，300个名额，打进电话的声音呢是一直没停，现在就剩下不到200个了啊！400-988-6008，400-988-6008，现在就打。说句实在话，咱们老年朋友啊，一辈子节省惯了，几十块钱也要掂量掂量，这个我理解，咱这个岁数的人了，苦日子过惯了是吧，一分钱都要攥紧喽。但是您想过没有，省下的是钱，丢掉的可是健康。伏天正是养身体的好时候，咱老话说的是冬病夏治，对吧，夏天把自己身体的底子调好了，秋冬天才能扛得住。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0: 对，您把觉睡好，血压稳了，心脏不累，走路有劲儿，脸色红润，早上起来呀去公园遛个弯，老伙计再和您一块下盘棋，回家呢给孙子做顿饭，多有劲头，这点钱买的是这个。而且呢，今天买和以后买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今天一瓶呢是29块钱，活动结束您再买呀是149块，差了100多块钱，100多块钱呀，够咱买多少斤好面，多少斤鸡蛋呀？聪明人都会趁今天一次买够。订购热线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了，后台正在登记。您打的时候呢，如果占线就别挂，多等一会儿，或者是过2分钟再打。好睡眠呢，值得您多等一会儿啊。400-988-6008。
0: 睡前冲一杯，温温热热喝下去，嗓子润胃淋。

0: 暖，浑身舒坦。电话呢再报一遍
1: ,400-988-6008, 400-988-6008。
0: 原价是149元，今天29一瓶，趁活动价呢一次备足，300个名额，现在呢只剩不到80个了，正在快速的减少。现在打进电话29一瓶，明天您再想买呀、就是149了，别让自己后悔。
1: 400-988-6008，400-988-6008。
2: 我要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啊，不是药，是食养，用老祖宗的智慧，本草的力量，帮您把这个睡眠找回来。国药药材出品，无蔗糖，安全温和，古法熬制，放心买，大胆用，认认真真喝上2个月，每天睡前一杯，慢慢您就发现了，入睡快了，睡得沉了，起夜少了，早上起来精神头足了，到时候您再去公园遛弯，听友见了您肯定就说，咦，这两天咋看着怪精神呢？那感觉多好！
0: 我们最后一次报：
1: 400-988-6008，400-988-6008。
0: 原价149，今天活动价一瓶只要29块钱，300个名额，现在没剩几个了。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抓紧最后的机会：
1: 400-988-6008，400-988-6008。
0: 为了今晚呀，睡个好觉，打吧。
3: This is Jalen Music Radio, 92.7. No music, no life.
4: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5: 自由飞翔，还是归属降落？飞扬中有犹疑，沉烟中怕庸常。我们易碎且骄傲，踟蹰不安，却充满渴望。所以逐风而行，踏歌向前。

0: Love Radio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2: 寻着花瓣的足迹看长春，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四站，追寻的花瓣，6月5日世界环境日，温暖上线。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欢迎收听。
1: 我曾见过人类无法想象的美，我曾看见太空战舰在猎户星座旁熊熊燃烧，注视万丈光芒在西北荒原的黑暗中闪耀。我曾仰望漫天雨雾，将最华丽的纹饰与最恢宏壮阔的意象和诗篇镌刻于你孤绝的背影之上。
2: Let's rock!
1: 北方苍穹下，南城街区间，光与影，白昼与暗夜，旁着我摆荡沧桑的青春叙事。19点，让过往随风消逝，让摇滚炽热发烫。音乐工厂。

0: 92.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1: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2: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1: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3: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1: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

0: 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2: 音乐是万物的语言，927的音乐相随

年轻时代有一点天真，还有一点呆。哦，年轻时代，哦，年轻时代，有一点天真，还有一点帅。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七岁的小明偷偷取走邻居家门口无人看管的未拆外卖，食用后腹痛呕吐，送医诊断为急性肠胃炎。小明的家长认为邻居存在过错，要求其赔偿医疗费用。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后住院，责任该由谁承担？
2: 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相应责任，邻居无过错不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邻居点外卖的行为是正常的民事活动，不构成侵权，无需对小明的住院损失承担责任。七岁的小明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因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导致自身身体不适住院进行治疗，由此产生的医疗费等费用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
0: 速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速帮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3: 看远方，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
4: 中原大地健康之声，今天分享的听友来信呀，是省城的刘阿姨，今年呢是62岁了。她就说呀，主持人你好，我写信的时候啊手有点抖，因为上个月呀我差点没了。那天下午在家拖地，蹲下去擦沙发底下呀，蹲了10来分钟，一站起来眼前全黑了，人直直的就往茶几上栽，这额头就磕在了茶几脚上，缝了4针呢。去医院一查呀，血脂血压都高得吓人，医生说呀血管里头不畅通，血呢上不来，人就倒了。我坐在医院走廊里哭了一场呀，不是疼哭的，是怕哭的，我怕哪天再倒一次就醒不过来了。
5: 这封信呢，听的人心里揪得慌，但刘阿姨这个情况呢还真不是个例。收音机前的您不妨也想想，是不是下午头晕晕的沉沉的，跟蒙了层布似的，蹲厕所里一站起来眼前是不是黑过几秒，出门走2步腿是不是发沉发胀，跟灌铅一样。很多朋友觉得人老了正常，可我今天要告诉您呢，这不是老，这是血管在求救。有以上情况您可以拨打400-988-6008 400-988-6008，留好您的信息。今天节目告诉您怎么花一碗胡辣汤的钱，用上美国的先进技术，让血管变个样。
4: 是的，咱们节目组在了解了刘阿姨的需求之后啊，立刻就联系了专业的人士啊，在他们的帮助之下呢，找到了美国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它的配方和技术呢出自美国，核心亮点就是纳豆红曲和磷脂这3种原料协同作战，优势互补，起到了1+1+1=3的作用。
5: 没错，它不是随便找几种原料掺合在一起，而是一个科学的系统的流程，先溶再排后溢，3个靶点环环相扣，从头到尾不留死角。您想啊，一条用了50-60年的水管，里头粘着的是什么呢？是那些年深日久黏黏糊糊的血栓垃圾，像水垢一样死死地扒在壁管上。那怎么办？第一步，必须先把这些钉子户给溶解掉，靠谁呢？靠纳豆。

0: 的纳豆激酶，它就是溶栓突击队，专门针对这些顽固的血栓垃圾。
1: 那溶解完了之后呢，垃圾还在血管里头飘着呀？
0: 问得好啊。第二步呢，就是磷脂出厂了。磷脂负责什么呢？排除脂肪垃圾，防止沉淀。纳豆把这血栓呢溶解了，那些被溶解的脂肪垃圾还在血管里呢，如果不及时清出去，早晚还得挂到那个血管壁上。磷脂就是搬运工，它帮助转运脂肪，促进脂肪代谢，把溶解下来的垃圾啊运出去排出去，不让它在这个血管壁上啊沉淀下来，血管内壁是光滑干净，血液流通才顺畅啊。
1: 一个溶解，一个排除，那红曲呢？
0: 红曲负责从源头抑制胆固醇的合成。你想啊，前头纳豆在溶解，磷脂在排除，可如果源头不控制，这个胆固醇还在不停的合成，等于一边清理一边制造新的垃圾，什么时候是个头啊？红曲里边含有天然成分，能从源头上啊抑制胆固醇的合成，减少坏胆固醇的产生。这不是等垃圾堆起来再扫，而是从根上让垃圾少生产。
1: 这下全明白了，三个队友各有各的绝活，而且顺序科学。纳豆呢先溶解，再把堵的东西给化开，磷脂再去排除，把化开的垃圾清出去，红曲呢最后抑制，从源头上减少新垃圾。一个溶，一个排，一个抑，三步下来呀，血管清理才算是真正做到位了。
0: 对，溶排抑缺一不可。而今天呢，我们不仅给大家带来了好的产品，更是带来了好的价格和福利。这款拥有美国先进技术的纳豆红曲磷脂片，市场价格297元一瓶，但今天厂家发话了，打进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买一瓶送两瓶，一次到手三大瓶，算下来每片只要1.65元。
1: 对，您没有听错，就是1.65元。就这还不算完呢，针对想要养护血管又怕没有效果的听友呢，我们还额外加送电子血压计一台，让您的边吃边量有数据更放心。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0: 肯定有朋友在嘀咕啊，买一送两瓶，还送这个血压计，忽悠人的吧？今天咱把话挑明了，厂家不怕您不买，就怕您买一瓶吃个10天半个月的，觉得啊那就这样了啊，不吃了。血管垃圾不是一天堆起来的，也不是10天半个月能够清干净的。您吃的刚刚有起色了，您就停了，转头给街坊说没用，他们多少年研发的心血啊全都白费了。所以厂家咬着牙出了买一瓶送两瓶的优惠政策，就是请您吃个完整的周期，血管通了，头晕轻了，腿有劲儿了，身体给出真实的反馈，您自己就会说好。
1: 不是什么老套路啊，是怕您没有吃够量，反过来误会了产品。不过既然量都送够了，为什么还要送血压计呢？
0: 还是因为怕呀。血管的改善是悄悄发生的，头晕轻了，腿有劲儿了，这些感觉是模模糊糊的啊。您可能觉得啊，就那样啊，但是数据不会骗人。送您这台血压计，就是让您每天早晚各测量一次，把这数据啊存下来。第一周血压什么样？第一个月什么样？三瓶吃完什么样？清清楚楚的，您天天看得见。吃了有没有用？不用凭感觉，拿数据来说话。
1: 这台血压计啊，是厂家对自家产品的自信，也是给您的一个效果见证仪。而且呢，不是那种老式的血压计，是先进的电子血压计。每天早上啊，起来坐在床边就能量，晚上看电视顺手的就能量，不用等孩子，不用跑诊所，自己的血压自己随时掌控。市面上的单买啊，少说得100-200元，但是今天就只送不卖，送给真心想要改善的老朋友的。但是话说前头呀，这款电子血压计成本太高了，厂家呢只准备了200台，全省多少听友啊？200台送完就真没了，就是看谁手快了。400-988-6008，400-988-6008。
0: 这个导播跟我说了啊，热线开通了，郑州的周阿姨呢第一个抢进来抢了。周阿姨说，她这两年呢下午头老是头晕晕的、沉沉的，打麻将啊看不清楚牌，蹲下去起来眼前发黑，一直以为是自己年纪大了，正常。刚才听咱们讲这个纳豆溶解啊、磷脂排除、红曲抑制，她听得明白了，这哪是正常啊，这是血管在报警。周阿姨说，既然道理都说得通，那这东西就差不了。
2: 您还在拿老了当借口吗？下午头昏、蹲下眼黑、走路腿沉，这不是老了，这是血管在催您。 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纳豆溶解，磷脂排除，红曲抑制，三不到位，不留死角。今天打进400-988-6008，297元买一瓶送两瓶，一片只要1.65元，再加送智能电子血压计一台，天天测量看得见。电子血压计仅有200台，想要就是现在。400-988-6008，400-988-6008。

0: 路刮风下雨的，但不想去。刚才听咱们说送血压计，自己就能量，操作还简单，而且吃了产品每天量着看数据，改善呀，天天能看得见，立刻呀就把电话给打进来了。
1: 有了这台血压计呀，在家就能检测，效果好不好，数据说话，心里踏实。
2: 法沃德纳豆红曲林芝片，297元，买一瓶送两瓶，一片只要1.65元，再加送智能电子血压计，不用求人，自己就能量，操作比遥控器还简单。吃产品量血压，改善天天看得见，前200名正在快速减少，现在就打400-988-6008，400-988-6008。
1: 第三个电话呀，我听了心里特别不是滋味，是来自信阳的宋阿姨。宋阿姨说了，她血脂高了好几年了，老伴儿有回看到纳豆广告，跟她提了一嘴，她一问价格扭头就走了，不是不想吃，是不舍得。孩子房贷压力大，她能省就省，可是这两年呢，头晕的越来越厉害了，心里也害怕。刚才听咱们这一算呢，这一片才1.65元，还送血压计，天天都能看效果。他当场哭了，说1.65元我还舍不得花，我这条命还真太不值钱了，今天说什么得给自己买一份。
0: 一片1.65元，一碗胡辣汤的钱呀都不到，换来全程的血管养护，再加上血压计天天见证来改善。孙阿姨呀已经想明白了，那您呢？
2: 200台新款智能电子血压计正在飞速减少，法沃德纳豆红曲林芝片，纳豆溶解，林芝排除，红曲抑制，三不到位，一片1.65元，297元买一瓶送两瓶，3瓶180片，包邮到家，再加送电子血压计一台，让您天天看见变化。别再拿老了当借口，别再拿舍不得当理由，身体是咱自己的，等不起，现在就打400-988-6008，抢进前200名，给自己一个安心的机会。

0: 10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园大地健康之声，今天分享的听友来信呀，是省城的刘阿姨，今年呢是62岁了。她就说呀，主持人你好，我写信的时候啊手有点抖，因为上个月呀我差点没了。那天下午在家拖地，蹲下去擦沙发底下呀，蹲了10来分钟，一站起来眼前全黑了，人直直的就往茶几上栽，这额头就磕在了茶几脚上，缝了4针呢。去医院一查呀，血脂血压都高得吓人，医生说呢，血管里头不畅通，血呢上不来，人就倒了。我坐在医院走廊里哭了一场呀，不是疼哭的，是怕哭的，我怕哪天再倒一次就醒不过来了。
1: 这封信呢，听的人心里揪得慌，但刘阿姨这个情况呢还真不是个例。收音机前的您不妨也想想，是不是下午头晕晕的沉沉的，跟蒙了层布似的，蹲厕所里一站起来眼前是不是黑过几秒，出门走2步腿是不是发沉发胀，跟灌铅一样。很多朋友觉得人老了正常，可我今天要告诉您呢，这不是老，这是血管在求救。有以上情况您可以拨打400-988-6008 400-988-6008，留好您的信息。今天节目告诉您怎么花一碗胡辣汤的钱，用上美国的先进技术，让血管变个样。
0: 是的，咱们节目组在了解了刘阿姨的需求之后啊，立刻就联系了专业的人士啊，在他们的帮助之下呢，找到了美国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它的配方和技术呢出自美国，核心亮点就是纳豆、红曲和磷脂这3种原料协同作战，优势互补，起到了1+1+1=3的作用。
1: 没错，它不是随便找几种原料掺合在一起，而是一个科学的系统的流程，先溶再排后溢，3个靶点环环相扣，从头到尾不留死角。您想啊，一条用了50-60年的水管，里头粘着的是什么呢？是那些年深日久、黏黏糊糊的血栓垃圾，像水垢一样死死地扒在壁管上。那怎么办？第一步，必须先把这些钉子户给溶解掉。靠谁呢？靠纳豆里的纳豆激酶，它就是溶栓突击队，专门针对这些顽固的血栓垃圾。
0: 那溶解完了之后呢？垃圾还在血管里头飘着呀。
1: 问得好啊！第二步呢，就是磷脂出场了。磷脂负责什么呢？排除脂肪垃圾，防止沉淀。纳豆把这血栓呢溶解了，那些被溶解的脂肪垃圾还在血管里呢，如果不及时清出去，早晚还得挂到那个血管壁上。磷脂就是搬运工，它帮助转运脂肪，促进脂肪代谢，把溶解下来的垃圾啊运出去排出去，不让它在这个血管壁上啊沉淀下来，血管内壁是光滑干净，血液流通才顺畅啊。
0: 一个溶解，一个排除，那红曲呢？
1: 红曲负责从源头抑制胆固醇的合成。您想啊，前头纳豆在溶解，磷脂在排除，可如果源头不控制，这个胆固醇还在不停的合成，等于一边清理一边制造新的垃圾，什么时候是个头啊？红曲里边含有天然成分，能从源头上啊抑制胆固醇的合成，减少坏胆固醇的产生，这不是等垃圾堆起来再扫，而是从根上让垃圾少生产。
0: 这下全明白了，3个队友各有各的绝活，而且顺序科学，纳豆呢先溶解，再把堵的东西给化开，磷脂再去排除，把化开的垃圾清出去，红曲呢最后抑制，从源头上减少新垃圾，一个溶一个排一个溢，3步下来呀，血管清理才算是真正做到位了。
1: 对，溶排溢缺一不可。而今天呢，我们不仅给大家带来了好的产品，更是带来了好的价格和福利。这款拥有美国先进技术的纳豆红曲磷脂片，市场价格297元一瓶，但今天厂家发话了，打进热线400-988-6008 400-988-6008，买一瓶送2瓶，一次到手3大瓶，算下来每片只要1.65元。
0: 对，您没有听错，就是1.65元。就这还不算完呢，针对想要养护血管又怕没有效果的听友呢，我们还额外加送电子血压计一台，让您的边吃边量有数据更放心。抢购热线400-988-6008 400-988-6008

0: 9886008，
1: 肯定有朋友在嘀咕啊，买一送两瓶，还送这个血压计，忽悠人的吧？今天咱把话挑明了，厂家不怕您不买，就怕您买一瓶吃个十天半个月的，觉得啊那就这样了啊，不吃了。血管垃圾不是一天堆起来的，也不是十天半个月能够清干净的。您吃的刚刚有起色了，您就停了，转头给街坊说没用，他们多少年研发的心血啊，全都白费了。所以厂家咬着牙出了买一瓶送两瓶的优惠政策，就是请您吃个完整的周期，血管通了，头晕轻了，腿有劲儿了，身体给出真实的反馈，您自己就会说好。
0: 不是什么老套路啊，是怕您没有吃够量，反过来误会了产品。不过既然量都送够了，为什么还要送血压计呢？
1: 还是因为怕呀。血管的改善是悄悄发生的，头晕轻了，腿有劲儿了，这些感觉是模模糊糊的啊。您可能觉得啊，就那样啊，但是数据不会骗人。送您这台血压计，就是让您每天早晚各测量一次，把这数据啊存下来。第一周血压什么样？第一个月什么样？三瓶吃完什么样？清清楚楚的，您天天看得见。吃了有没有用？不用凭感觉，拿数据来说话。
0: 这台血压计啊，是厂家对自家产品的自信，也是给您的一个效果见证仪。而且呢，不是那种老式的血压计，是先进的电子血压计。每天早上啊，起来坐在床边就能量，晚上看电视顺手的就能量，不用等孩子，不用跑诊所，自己的血压自己随时掌控。市面上的单买啊，少说得一两百块钱，但是今天就只送不卖，送给真心想要改善的老朋友的。但是话说前头呀，这款电子血压计成本太高了，厂家呢只准备了两百台，全省多少听友啊？两百台送完就真没了，就是看谁手快了。4009886008，4009886008。
1: 这个导播跟我说了啊，热线开通了，郑州的周阿姨呢第一个抢进来抢了。周阿姨说，她这两年呢下午头老是头晕晕的沉沉的，打麻将啊看不清楚牌，蹲下去起来眼前发黑，一直以为是自己年纪大了，正常。刚才听咱们讲这个纳豆溶解啊，磷脂排除，红曲抑制，她听得明白了，这哪是正常啊，这是血管在报警。周阿姨说，既然道理都说得通，那这东西就差不了。
2: 您还在拿老了当借口吗？下午头昏，蹲下眼黑，走路腿沉，这不是老了，这是血管在催您。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纳豆溶解，磷脂排除，红曲抑制，三不到位不留死角。今天打进4009886008，297元买一瓶送两瓶，一片只要1.65元，再加送智能电子血压计一台，天天测量看得见。电子血压计仅有200台，想要就是现在。4009886008，4009886008。
0: 第二个电话来自平顶山的赵伯伯。赵伯伯说呀，他高血压好几年了，平时量血压的特别费劲，就去诊所呀还得走两站路，刮风下雨的，但不想去。刚才听咱们说送血压计，自己就能量，操作还简单，而且吃了产品每天量着看数据，改善呀天天能看得见，立刻呀就把电话给打进来了。
1: 有了这台血压计啊，在家就能检测效果好不好，数据说话，心里踏实。
2: 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297元，买一瓶送两瓶，一片只要1.65元，再加送智能电子血压计，不用求人，自己就能量，操作比遥控器还简单。吃产品量血压，改善天天看得见，前200名正在快速减少，现在就打4009886008，4009886008。
1: 第三个电话呀，我听了心里特别不是滋味，是来自信阳的宋阿姨。宋阿姨说了，她血脂高了好几年了，老伴儿有回看到纳豆广告，跟她提了一嘴，她一问价格扭头就走了，不是不想吃，是不舍得，孩子房贷压力大，她能省就省，可是这两年呢头晕的越来越厉害了，心里也害怕。刚才听咱们这一算呢，这一片才1.65元，还送血压计，天天都能看效果，她当场哭了，说1.65元我还舍不得花，我这条命还真太不值钱了，今天说什么得给自己买一份。
0: 一片1.65元，一碗胡辣汤的钱要都不到，换来全程的血管养护，再加上血压计天天见证来改善。孙阿姨呀、已经想明白了，那您呢？
2: 200台新款智能电子血压计正在飞速减少，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纳豆溶解，磷脂排除，红曲抑制，三不到位，一片1.65元。 299

七元，买一瓶送两瓶，三瓶180遍，包邮到家，再加送电子血压计一台，让您天天看见变化。别再拿老了当借口，别再拿舍不得当理由，身体是咱自己的，等不起。现在就打400-988-6008，抢进前200名，给自己一个安心的机会。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乔。很多女生们化妆总遇到一些困难，就是我们的肤质啊、毛孔啊粗糙明显，那上完粉底呢容易卡粉起皮，出门没多久呢我们的这个皮肤啊就非常的暗沉脱妆，那普通的妆前乳呢要么滋润度不够，要么呢提亮显白非常假，很难打造出自然干净的精致妆底。今天呢为大家安排上隔离界的顶流爆款 CPB 的肌肤之钥这个妆前的隔离乳啊。 CPB 呢那可是资生堂旗下的高端贵妇品牌，在护肤界的地位那非常的有名。今天呢这款 CPB 的长管隔离呢，它的遮瑕效果非常的惊艳，像我们的脸上的小瑕疵啊、小斑点啊都能被轻松的遮住啊，可以和我们的肌肤啊融为一体，让妆容啊更加的贴肤，肤色呢也非常的提亮。那 CPB 呢官旗店啊一支37毫升的长管隔离呢日常要540块钱。今天呢我们大牌美妆超值福利给大家带来了清仓解漏的好机会，同样呢是37毫升的正装隔离，今天只要299，囤两支更划算，只要399。另外呢你可以选择入手一支正装的隔离和一支125毫升的正装洁面一起组合，同样只需要399，而且呢还给大家配备了精美的礼盒和礼袋。我们的产品呢都是跨境之才正品保真，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回复福利两个字赶紧去冲就可以了。

0: Love Radio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00。

0: 10: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1: 妈妈，我饿了。
2: 妈，我饿了。
3: 妈，我饿了。
4: 妈，
5: 妈，
4: 我饿了。
6: 我饿了。
5: 我饿了。
3: 妈，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7: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8: 音乐为时间注脚，记录曾经的柔情与坚定，热忱与不妥协。我爱的歌总能击穿至暗空间，幻化最明亮的时刻。 Love Radio 92.7

0: No music, no life。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韩雪，狂想的旅程。早上的7:59，就爱囧儿心，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
1: 我是小张，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今天外面啊，这个天气整体来说非常的舒适啊，没有特别的热啊，因为天气预报显示呢会有雷阵雨，所以外面的这个天气可能都在为降雨做准备
1: 啊。这天还有雷阵雨？
0: 对，昨天大概应该是在这个4-5点的时候下了一点点哈，这毛毛细雨落在身上还挺凉爽，挺舒适的。那今天最高温26度，最低温16度，西南风2级，趁着好天气可以一起出去感受一下好这个美好的阳光，美好的空气。
1: 你笑什么？